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不露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9点整。
17: 刚刚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银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你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大家好，我是那只。
0: 人家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不知不觉再没几年我就可以进入原住民文件站了，
1: 想不到呢，
0: 是不是时间是真的很快，
1: 真的、哦、可是感觉去文件站蛮好玩的啊。我看很多那种乐龄的长者啊，他们在文件站都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艺耶，他们会教大家唱族语歌啊，或者是一些手工艺，其实我也很想去学。
0: 你是可以去看看啊，陪伴这些文件站的长辈啊，陪伴他们也是啦。像是齁，我们新北市有一位怡珍姐，她本身已经是进入文件站的年纪咯、嗯、只要年满55岁就可以进入，但呢她却是选择在文件站服务比她更年长的长者们。哦，负责他们的餐食，而且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偷偷的在跟年长者们学习部落的文化。
1: 哎，那他真的很用心哎，就好像是他即便进入到了银发族啊，还是有好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0: 是啊，怡珍姐呢有纯正的阿美族血统，那但却呢在都会地区长大，但要如何跟部落有所连结呢，能学习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我相信怡珍姐有她的学习的心法哟。所以呢今天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她来分享咯。

0: 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你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那兹。
1: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姐姐哈，日常生活呢都是跟我们都会的长者在一起，不管是听他们的心情啦，或是跟他们一起运动啦，或是学习一些我们原住民的技能，都是这位姐姐陪伴着他们。那这位姐姐是谁呢？我们就请她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咯。
2: 你好，我是吴怡珍。
1: 哦，吴怡珍，怡珍姐，你有没有族名？
2: 有，吉呼米嘎咕。
1: 呼米，哎，这个呼米这个名字很甜美呢，哦，那只。
0: 对啊。
1: 呼米姐是来自于哪里呢？
2: 光复乡打发弄那边的娃娃。
1: 哦，光复乡打发弄，打发弄都是出美女跟帅哥。
0: 对啊。
1: 你看打发弄的男生个个身高没有178以上哦。
0: 对。
1: 小则也有175啦哦。能看我们的女孩子，哎，身材，嗯，那只你要学习一下，
0: 对啊，
1: 我们呼米姐的身材，
0: 学习一下花莲的身材。
1: 是，我想问一下呼米姐，就是您现在都是在日常时间都是在文件站服务吗？
2: 是是。
1: 那每天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呢？
2: 就陪伴长者运动啊，聊天啊，这样子。
1: 嗯，就这么简单吗？
2: 如果细节的话，都是很多像。足语练习啊，运动啊，因为他们都是亚健康的长者，嗯，在倾听他们的故事啊，嗯，这样子，嗯，
1: 所以最主要就是陪伴着他们啊，嗯嗯，一起做这些，哎，他们文件站的一些例行的课程这些，
2: 对对对，
1: 哎，那也很棒呢，你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吧。
2: 对，我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因为我是在都会区，我什么都不会，反而是在长者他们身上学到编织啦，啊，吃那个打都更吗，怎么样煮啊，这样子。
1: 哎，呼米姐，你是从小就在都会区生活吗？
2: 对。
1: 哦，很特别，一般我们都知道说，呼米姐，你们这一辈的大部分都是从部落
2: 出来
1: 再到都市生活然后工作，嗯，但是你是一出生就在这里吗？
2: 我出生是在花莲市，因为我爸爸是铁路局上班的人员，嗯，
1: 哦，就是跟着工作调动然后来到北部，所以你的求学工作都是在都会。
2: 是。
1: 那你在都会的时候又怎么学习到我们原住民这些传统文化？
2: 我是应该在十几年前我才想回归追溯我们的文化，嗯，刚好也年纪也差不多55岁了，
1: 还年轻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嗯，
2: 刚开始的时候是到那个文件站那边当志工，就慢慢的在跟他们活络，又带孙娜，啊，去那边，小孩子也一起跟长者互动，这样子，
1: 嗯，真的看不出来。我们呼米姐是从小就在台北生活读书到工作，嗯，然后这十年才开始去学习我们这些原住民的文化，去了解。
2: 对对对，
1: 真的看不出来。我还说呼米姐从小就在花莲长大然后再出来，
2: 嗯嗯嗯，啊，我是国小三年级从花莲市搬到福隆，嗯，福隆海水浴场那边，嗯啊，然后再来就到都会区，嗯，赚钱
1: 这一定要的啦。可是看不出来，你说你已经有带孙子了。
2: 我孙啊都已经读国小了好吗？
1: 那所以他们的这些语言啊文化也都是你去教导他们咯？
2: 没有没有，学校那边教导，
1: 嗯，学校，所以你就是有时候就带他回到花莲的部落去。
2: 对对，嗯，找一些亲戚朋友啊，然后在部落那边学族语，我都被他们笑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2: 好小班扎。
1: 好小班扎。好小就是
2: 骗人的。
1: 骗人的。但是你是道道地地的
2: 纯的，哦，
1: 纯的阿美族人，哦，
2: 对，
1: 因为就是爸爸的关系跟着工爸爸的铁路局的工作，这样子辗转来到迁移来到台北，嗯，
2: 是。
1: 那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应该再回归到原来的自己。
2: 对，哦，是这样。
0: 那我想要问，就是在文件站啊，那有哪一些活动是长辈们比较喜欢或者是参加比较热烈的啊？
2: 哦，尤其是煮东西。
0: 哦，煮东西
2: 他们会指点你说到底要怎么煮才是正确的。
1: 嗯，
2: 像那个打豆羹吗，
1: 哦，
2: 他们就加鱼干说嘎巴嘎巴这样，
1: 好吃。可是你都是在从小就在北部，你怎么会去煮这些？他们应该还比你厉害吧？
2: 对，他们比我厉害，因为他们是煮原始的，原味，只要加盐巴就好了。那我们都会区的都会加上那个多元的这样子。
1: 对，就是会创新啊。
2: 对 对
1: 如果是你自己煮这道菜的话，你会加什么？
2: 哦，我会加泡面。
1: 嗯，
0: 也是很好吃啦。
1: 这个是不是
0: 台风面啊？
1: 那次我听说你是不是每次前一天玩得太凶了，喝得有点超过，第二天宿醉，你是不是就叫妈妈煮这个打毒干
2: 打毒根
1: 泡面？
0: 醒酒汤。
1: 我是听长者说，第二天如果说不舒服的话，前一天可能我们喝得太多了，第二天宿醉的话，喝个打毒羹汤，它是可以
2: 降火
1: 提振精神的。
2: 对、
1: 哦，所以他们在文件站是喜欢烹饪这件事情。
2: 再来编织的话，他们也会调整你说，哎，再爱，不是这样。
1: 哦，他还会顺便教导大家都互相学习，就是说在编织这边，如果编错了，他就会看到，哦，不对，不是这么用，是不是？
2: 对，因为他们会你看我们阿美族有台东跟花莲嘛，有区分嘛，你看像那个情人带，台东的跟我们 北阿美的中部阿美有完全
0: 不
2: 同，不对不对？
1: 对，这个花莲的情人带呢跟我们台东的情人带不一样耶。
2: 不一样，
1: 对，所以他们在文件站有两个县市的人来，所以他们的那个技法就不一样了。
2: 对，
1: 所以他们会吵架吗？在里面，
2: 他们说：“哎，这次我们先做那个中部阿美，下一次再做台东阿美的这样。”
1: 哦，彼此交流，这样会不会到最后就是整个情人带有花莲的感觉，有阿美族的感觉，有台东的感觉？很有趣耶。
0: 对啊，
1: 原来其实在文件站不只是烹饪，或者还有其实大家可以一起互相的交流，
2: 还有舞蹈。
1: 还有舞蹈。
2: 对，
1: 那你也教舞蹈吗？
2: 我没有，是他们教。还有我们那个造福员老师他们在教的。
0: 就是文件站他是如何将族语还有那些传统工艺啊，还有我们的传统歌谣舞蹈去融入他们的课程，就是融入他们的日常当中的。
2: 像唱歌的话，那个赵福元老师他们会打文字出来，有长者这样子教唱。那我们周遭如果有带小朋友，尤其是现在暑假都会有小朋友一起来，这样顺着那个趋势教小朋友学族语，这应该是像我们现在政策一样嘛，要回到部落才会学到真正的族语，平常都会讲国语台语的。那如果说周遭有长者他们都用族语交谈，那小朋友听似懂非懂，不过他们就会学着讲。
0: 感觉很好玩耶。
1: 对啊，因为现在我们在都会区的小孩要学到族语大部分都是在学校，回到家父母亲也不太会讲。
2: 对，
1: 那你看如果说到了暑假再把这些小朋友带到文件站，除了陪这些长者在一起之外，他们还可以跟他们对话。
2: 对，
1: 哦，
2: 会增进他们的语言能力这样子。
1: 那富敏姐，你一直都是在都会吗？你当初的族语，你那时候在台北，你有机会讲族语吗？
2: 没有耶，因为我对话的很少。那还好是因为我想孩子他那时候读国小，我就跟他一起学习。有一位老师叫林彩霞老师。
1: 彩霞老师
2: 对，他很用心把我拉，他说你女儿在学你也跟着学。所以说我女儿初级的通过，我没有通过。 啊，那中级的时候是老师事后跟我讲说，怡正你必须要把小孩子带动才会成长，要不然停留在那边不行。我说老师我可以吗？他说可以，你会听，你女儿会看罗马拼音，所以说你们搭配的话会一定会一起成长。那我们两个他念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就翻译过来告诉他。那我们同时看那个有没有那个什么一乐园那边，
0: 哦，乐园
2: 那边，他说妈妈这什么意思，我说你念一次啊，然后我就翻译给他。我们两个一起考试是100分，然后他考试是不及格。是这样，
1: 是啊，哦，
2: 是一乐园的考试
1: 啊，哦，一乐园的考试，
2: 对对，
0: 心理测验那种，
2: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在家里自我测验的那种方式。
2: 嗯，不过我们考试的时候，我女儿她的成绩是好像是满分，
1: 满分，
2: 啊，我是低空飞过，
1: 那也不错啦。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在家里这样子用主语交谈喽。
2: 嗯，还在学习当中，
1: 还在学习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那只，尤其是我们那只呢，现在呢也还是可以足以交谈吗？
0: 可能是一些单字了啦。
1: 但是说到单字，单字其实是老已经很棒了。
2: 对对，
1: 有些真的单字都听不懂。那所以你看你在文件站的时候也就跟着一起学习。
2: 是。
1: 那在歌谣部分呢？
2: 歌谣那个老师他会列那个罗马拼音出来大家一起唱啊。其实这个歌都要有长者他们唱的最标准。啊，我发音都很不标准。在唱的时候他们眼睛都看着我，然后一直笑一直唱。
1: 哇，其实文件站，哦，不只是长者的托那个应该托儿所吗？
0: 对对对，
1: 就是托儿所大宝贝的那个托育的地方，
2: 是
1: 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哈。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园银世代。
1: 你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那只
2: 怡珍老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都会区长大的，那我就想要请问你，就是在都会区啊，你是怎么去学习我们的这些传统文化的啊？
3: 都是在那个文件站，我刚开始的时候满55岁我就往那边跑，从里面我才认识到一些有传统文化的老师，很有价值的，他们都是国宝级。
1: 你55岁就进入文件站了？
3: 对。
1: 哇，你真的很符合我们原住民的那个
3: 条件很符合。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学习当中有没有令你难忘的指导的老师？比如说舞蹈啦，我们看已经说到，就是语言这个老师是林彩霞老师的，已经介绍过了。
3: 对。
1: 那在其他的技能上面呢，比如说在那个十字绣上面，或舞蹈上面，或烹饪上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指导老师？
3: 哦，老师真多，不过我还是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在中正国宅那边的文件站，礼拜老师，他是在树林高中教导那个制作竹符啊，还有头饰的，他是非常的精，他到现在还是在树林高中教导原名班。再来是唱歌啦，还有编织东西的，就是张金妹老师。这两位老师都在树林高中
2: 有教学生，这样子。
3: 对对，是在原名班那个部分，所以说他们是引导我学习很多技能。那其他的我就想说有空啊，去学一些比较多元化，把它融合起来。
1: 那你对你来说会很困难吗？学习这些东西？
3: 不会，人家说你不是一下子就会，你就重复练习练习，就像学主语一样重复练习，不要被人家讲好小班炸就好了。
1: 没错，其实学习不会限制在于说你的年纪，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学习。
3: 是。
1: 那你现在会做什么？
3: 我现在会煮东西啊。
1: 哦，煮东西
3: 啊。我在庄敬高
1: 职。你最拿手的是什么？在庄敬高职教什么？
3: 我教我们原住民的食材。
2: 野菜类的吗？
3: 对对对对，我很好很好教导，我们把我们自己原始的东西教出来就好了。
1: 那学生的反馈呢？
3: 哦，他们比我更厉害。
1: 真的吗？跟我分享一下。
3: 好
1: 嘞，
3: 我说烤鱼，我们是不是只有弄盐巴酱？
1: 对，没错。
3: 他们也想到要怎么加料加味。
1: 我们传统就是外面铺了盐巴，就是抹上盐巴，然后就这样烤。那他们加了什么料？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也学习一下。
3: 他们会还是用我们原住民的食材，用那个什么那个
2: 马告吗？
3: 马告，对，就马告，还有那个刺葱，它就是我们煮鱼汤的材料，它也加上去。所以说你看小朋友很聪明啊。那我里面的有一位学生今年也是有比赛，还拿到优等奖。
1: 是什么比赛？
3: 原住民的食材。
1: 哇，那他的这次的那个呈现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材料在里面？
3: 他就是那个用创意的马告。
1: 创意的马告。
3: 用马告食材去创意，用其他的那个
2: 做成其他的食物，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次拿到多少？拿到怎样的名次？
3: 就是优等奖。
1: 那很棒啊。
2: 对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每个礼拜都固定到庄敬高职去教他们这些？
3: 没有没有，是老师他会安排课程，他们的那个是交流的课程，就是礼拜三，每个礼拜三他们都会邀请外面的老师来教导，那我是原住民的部分，他们会排课这样。
1: 在都会区长大，还没有在部落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只是近几年这 十几年当中你去学习，然后现在被学校看见，你也是厉害。
3: 问题是我有回到部落，然后去请教那些耆老要怎么弄，还有现在我们都那个什么太巴郎那边不是有一个简小郎很会卖那个野菜的
1: 啊，
3: 他会分享，还有他妈妈也会分享，
1: 所以你会去跟他请教请益，那这些菜怎么弄，
3: 是
1: 哦，每个季节来的菜那怎么烹调是最正确的，
3: 对对，
1: 你再把这个你学到的再教到学生的手里面去，
3: 是
2: 怡真老师，我发现你很活泼哎，就是你的心态都是很年轻化的，你是如何保持这么快乐的心情的？
3: 因为我都把我自己当作三十八岁，
2: 感觉不像三十八岁，
1: 我可以认同，对，
2: 更年轻。
1: 对，每次跟在跟老师联络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哎呦，他的活力哦，
2: 很活泼，
1: 对，那个音域哦也很高昂，你知道吗？
3: 嗯，
1: 跟我这个年纪比起来，哎呦，他太年轻了。嗯，
3: 谢谢。
1: 那你在文件站常跟这些长者在一起，
3: 嗯，
1: 那他们多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啦，或不如意地方，嗯嗯，
3: 对，
1: 那你怎么去帮助他们去排解？
3: 我们只有一个，请听，我们不要把他误导，他讲什么我们就听就对了。
1: 那你自己呢？
3: 自己要会消化。
1: 嗯，你怎么消化？煮东西吃？
3: 没有，就出去外面走走看看啊。
1: 嗯，
3: 这样，跟朋友一起聚聚餐啊，
1: 卡拉 OK。
3: 哎，
2: 我也喜欢。
1: 对，排解心情的地方就是卡拉 OK。
3: 这就是我们阿美族的强项。
1: 没错，
3: 也会调侃自己，对不对？
2: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你是如何去保持，就是对我们，就是对你现在的生活啊，还有对你现在在文件站，学习这些文化的热情的？
3: 哦，这就要讲到那个志工，在志工方面，他们都愿意分享一些他们的经历啊，还有把物资啊分享给他们，是这样子。我是在那个新北市教育成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那边学习汉人的志工，是这样子。
1: 汉人的志工，
3: 对，
1: 嗯，
3: 那个协会里面只有一个原住民，我
1: 就是你。
3: 对，
1: 那你会不会觉得会有点在学习当中跟他们的那种落差，因为他们所学的跟我们自己本身的原住民的一些习俗不一样？
3: 不会啊，你就用很那种平常心去学习，你把就等于是我们去学习什么东西的时候，先要把自己掏空，你才有办法吸收他们的知识。如果说你觉得他们不友善，什么东西你没办法接受的时候，你就要释怀，说为什么我的观念跟他们的那个怎么会不一样，这本来就是要自己去平衡去衡量一下。
1: 你在文件站啊，服务这么久，有没有令你难忘或感动的一件事情啊？
3: 好像很多呢。
1: 我们就提一个你最感动的。
3: 好，就有一个阿嬷，她是很认真，每次上课她都很准时来，那她也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娃娃一样，他就前两年走了，因为他会跟我讲一些他的事情啊什么的，然后我似懂非懂啦，我用我的意思啊解读他的那个
1: 内心，
3: 不过他讲的时候都很认真，他不会像人家讲话的时候啦啦啦啦，他讲话的时候是眼睛目视着你，然后一直讲，然后讲，这样啊，那我听不啊，也是一直跟他猛点头啊。
1: 所以他都是用主语跟你对话。
3: 对对，我听不懂，我还是这样子点头。如果他的眼睛周遭已经有泪眶的时候，那我们要更认真要听，然后看着他这样子。
1: 哇， 在不只不是自己的语言底下，然后跟人家跟你倾诉心声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哦听不下去哦，你不要想太多好了，我不听了。可是宜珍，你就这样子默默的听他倾诉，
3: 对对对，
1: 哇，这一件真的是会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呢。
3: 因为他把我当做自己的小孩嘛，那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妈妈，因为他有看过我妈妈他们两个对话对的滴滴嘟嘟的，所以说他们两个聊得来。
1: 后来他就是对你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信任，对不对？那只有信任你才能目光对着他，才会对他倾诉，不然的话那么多文件站的义工为什么要对着你说呢？如果换作是傅秘书，换作是你，我也会感动呢。
3: 对啊，
1: 对，
3: 因为 我妈妈也走了 啊，那个尹娜也走了哦，所以说心里会不舒服啊，也很难过啊。不过我们也要过生活，要跳出来，一定要跳出来，不要一直在那边打转。你一直在那边打转，就变成忧郁症了。
1: 哇，这句话真的很激励我们年轻人呢。很多事情不是没有出口的，是你自己要往漩涡里面去走。跳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到，哎呦，一片快美光明。哈、哦，好，我们想要请那个傅秘姐、在你学习最后在你这段时间当中，还有没有一件让你快乐的事情？
3: 快乐的事情是我终于把书给读完了。
1: 哇，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3: 对
1: 哦，书读完了。你是大学吗还是研究所？
3: 研究所。
1: 哇，好棒哦。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应该学习的。
2: 真的。
1: 我们看我傅秘姐活到老学到老，花自己的时间去学习，拿到了研究所这个学位了。我们真的应该跟她学习。
3: 我要谢谢我的贵人，还有周遭的良师益友们。
1: 我们更要跟傅秘姐学习，我们还要再跟傅秘姐好好的聊聊。那我们谢谢傅秘姐。
3: 谢谢
1: 跟我们的分享，
3: 谢
1: 谢，
3: 拜拜。

我希望呢，我们都会区的小朋友啊，娃娃多学习，现在有机会学习就抓住机会，要不然以后要学习你年纪大了会比较缓慢一点。你趁着周遭有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大家都要好好珍惜互动，就是这样子。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喽。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做龙的同学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1: 没钱，
10: 气温要换设备
11: 没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同学没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到心肝叫你支持，
10: 免烦恼，现在有隆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隆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隆雅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我不醉不醉不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0点整。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不露在井下，中磊何刚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专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1: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6: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7: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6: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3: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2: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老公，小心！
3: 好嘞，刚才没弄到，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4: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5: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7: 妈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4: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7: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4: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7: 那当然。
5: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
5: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4: 知啦。啊！
6: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呼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祖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19: 娃娃快乐屋，娃娃快乐屋，
18: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 89.3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咪呼咪撒，娃娃们好啊，欢迎来到娃娃快乐屋哦，我是阿布斯姐姐。今天的冒险可特别了，因为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次旅程咯，准备好了吗？
0: 咪呼咪撒，娃娃们好，我是拉虎。阿布斯姐姐，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去哪里？
18: 今天啊，我们要去帮助一位可爱的新朋友，一只喜欢玩水的小象。它呢叫做道路努杜斯，可是啊，它常常在水边比哈西伴玩耍，却不小心浪费了好多好多水。
7: 咪呼咪撒，娃娃们好，我是乌冬。
20: 哎呀，小象啊小象，水不是香蕉汁哎，不是想喝就喝，想泼就泼嘛。
21: 我觉得你好好笑哦。
18: 可是啊，浪费水会怎么样呢？娃娃们，你们知道吗？水啊是很珍贵的，如果没有好好的马达努珍惜，有一天啊可能就没有干净的水可以洗手啊洗澡啊，甚至没有水可以喝了。
22: Oh, no.
18: 我们的冒险将从一座神秘的 Dastas 瀑布开始哦。听说小象到鲁努杜斯每天都会在这里玩水，结果啊 Dastas 瀑布的水流就越来越小。哇，这可不妙啊。
20: 哇，要是瀑布没有水，我的猴子澡堂就要关门了啦，那我要怎么洗香香？
21: 我要帮忙吗？对吗？
18: 对呀，今天的冒险呢就是要帮助这一只小象到鲁努杜斯学会珍惜水资源哦。还有娃娃们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学四个不农郡群语单词哦。来，我们先来复习一次。第一个呢叫做大象到鲁努杜斯，
21: 到鲁努杜斯。
18: 第二个呢是玩耍，比哈西棒，
20: 比哈西棒。
18: 瀑布 Dastas
20: Dastas，
18: 珍惜 Madonu
20: Madonu。
18: 太棒了娃娃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看看浪费水的小象到 Lumudus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Let's go。

0: 在茂密的森林深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水一路奔流，最后汇集成一座壮丽的 Das Das 瀑布。这座瀑布不只是动物们最爱的地方，更是整个森林最重要的水源。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光线穿透树叶，就像森林里的歌声，提醒大家要好好马达努，珍惜这份大自然的礼物。可是啊，最近的瀑布却变得不一样了，原本强势的水流慢慢变得稀少，清澈的水池水位一天天下降，动物们开始担心了，如果水越来越少，它们该怎么生活呢？这一切竟然和一位调皮的小象有关。这只小象名叫道鲁乌杜斯，它有着长长的鼻子，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跑到瀑布下比斯哈西邦玩耍。道鲁乌杜斯把水当作玩具，可是他没有发现自己浪费的水越来越多。有一天，森林的小鹿来到河边喝水，却发现水池快干了。小鹿着急地说，
1: 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没有水喝了。
0: 小鸟们飞来，也叽叽喳喳地抱怨，
2: 我们每天早上要洗澡，要喝水，可是现在水量好小哦，连羽毛都洗不干净啦。
0: 甚至连喜欢在水边洗香蕉的猴子们也开始着急，
3: 水快不够了，我们怎么洗香蕉皮上的灰尘啊？
0: 而在这时，道鲁乌杜斯小象还在开心的玩耍，完全不知道大家的担心。直到有一天，瀑布的水流比以往更小，几乎只剩下一条细细的水线，森林里的动物们决定聚在一起，要找小象谈谈。小鹿严肃地说，
1: 道鲁乌杜斯，你玩水玩得太多了，水源快不够了。
4: 可是我只是想玩水而已啊。
0: 小象有点委屈，而小鸟们也跟着说，
2: 水是大家的，不是你的玩具。
0: 这时候，小象终于低下了头，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快乐已经造成别人的困扰。可是小象还是很疑惑，
4: 可是我不玩水就会很难过，真的要我一滴水都不玩吗？
0: 动物们沉默了，他们知道小象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不懂珍惜的意思。就在这时，阿布斯姐姐、达虎和乌顿他们听到动物们的争吵，便走了过来。
5: 阿布斯姐姐，好多人在生气哦。
6: 嗯，我听见了，看来啊，是这一只小象道鲁乌杜斯遇到了麻烦哦，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帮助他呀？
3: 哎呀，这么大一只的大象还要我们帮忙？不过如果没有水，我就不能洗香蕉澡了，那我一定要帮忙。
0: 于是冒险小队走向小象，听他说完故事的经过，阿布斯姐姐蹲下来轻声对小象说，
6: 道鲁乌杜斯，水啊是大自然送给大家的礼物哦，我们可以玩水，但也要记得马达努，珍惜，要不然有一天大家都会失去快乐的水生哦。
0: 小象听了低下头，
4: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水会用完，阿布斯姐姐我该怎么办？
0: 阿布斯姐姐微笑地拍拍她的头，
6: 别担心，我们会陪你一起学习。听说森林里有一朵神秘宝物花里波，它能帮助你明白如何正确使用水哦，学习珍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寻找吗？
4: 好，我也想学会怎么珍惜水。
0: 那虎也开心地说，
5: 我们一起去找神秘宝物花里波吧。

0: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1: 咪呼咪桑，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谜语森林。想要往前走，就必须回答我的谜语，答对了，我才会给你们线索，带你们去快乐长老屋。
2: 阿布斯觉得我有点紧张。
0: 别怕别怕，拉虎，这些谜语不难，还有我啊、乌洞啊、娃娃们都会陪着你哦。听清楚，然后慢慢想，我们一定可以答对的。
3: 对啊，要是答不出来，我就用猴子舞逗长老开心，搞不好也能过关哦。
1: 准备好了吗？第一题，我的鼻子长长的，可以喷水，请问我是谁？
2: 我知道是达鲁努杜斯，大象。
3: 答对了，大象就是我们的新朋友嘛。
1: 很好，你们答对了。我是一种游戏的动作，常常让小朋友们哈哈笑，布农语里叫做比萨西邦，请问我是什么？
2: 是玩耍。
3: 对呀、啊、对呀、啊，我每天都在比萨西邦，香蕉游戏最棒了。
1: 没错，你们真聪明啊！我从山上流下来，高高挂在岩壁上，像白布一样的垂下来，布农语叫做 Dastas，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吗？
0: 娃娃们，你们听看看这个声音像什么呢？
2: 是布布。
3: 答对了，不然我还以为是我洗香蕉时泼出来的水。
1: 正确答案就是瀑布。我是一个重要的品格，当你得到礼物时，你会好好的保护，不乱丢，不浪费。布农语叫马达努，请问我是什么呢？
2: 要珍惜。
3: 没错没错，要是我有香蕉，一定也要马达努把每一根香蕉都吃光光哦。
1: 太棒了，你们都答对了。这是下一个地点的线索，沿着光亮走，你们会找到快乐长老屋。
2: 我们成功了耶！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只要答对他出的考题，就可以通过考验前往下一站哦。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

0: 维护民生，孩子们，欢迎来到快乐长老屋。我是 Hudas Valis。听说你们带着一只浪费水的小象来找我。
1: 是啊 ，Hudas Valis， 这位小象啊 ，Dalun Nudus 很喜欢在 Dustas 瀑布边比西哈西棒玩耍，但他不知道要 Madalnu。珍惜水，结果啊，大家的水就越来越少了。
0: 水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如果不懂得珍惜，最后受苦的就是所有人。小象啊，你知道吗？
2: 我不懂。我只觉得玩水很开心，可是大家都生气了。
3: Oh no！
0: 开心没有错，但要记得，快乐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享受，而是要让大家都能一起安心生活。今天我要教你们一些不拢主意的词汇，让你们在心里记住珍惜的智慧。第一个词是 Dalunudus， 意思是大象。来，大家跟我一起念 Dalunudus。
4: Dalunudus。
0: 第二个词是 Bishasibang， 意思是玩耍。孩子们，你们平常喜欢怎么比哈西棒呢？
5: 我喜欢跟朋友玩溜滑梯。
6: 我最喜欢玩香蕉叠叠了，看谁可以把香蕉叠到最高，然后最后我们一起吃掉。
1: 这游戏听起来很好玩耶，玩耍很快乐，但我们要记得不要因为玩耍就忘记要珍惜资源哦。
5: 对，要马大怒珍惜。
0: 第三个词是 Dustas， 瀑布。孩子们来念一次 Dustas。
4: Dustas。
0: 最后一个词 Madanu， 珍惜。来跟我一起念 Madanu。
4: 马达努，
0: 孩子们，你们做得很好。这里有一张线索地图，能带你们找到神秘宝物花。只要得到它，小象就能真正学会爱惜资源。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1: 乌尼娜，谢谢你，胡拉斯瓦利斯。
5: 我们要去找神秘保护花礼拜了，耶！
7: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不拢主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呢？
8: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
5: 阿布斯姐姐，我有点怕。
1: 别怕别怕，拉虎，我们一起想，娃娃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回答哦。
6: 对啊，放心，有我这个超级香蕉智多星在，一定没有问题的。
8: 第一题，我的身体很大，鼻子很长，可以喷水。我在布农族语里叫做 Dalunudus， 请问我是什么？
5: 是大象。
6: 答对啦，就是我们的朋友道路诺杜斯。
8: 很好，第一块桥拼上了。接着第二题，小朋友最喜欢做的事，会跑会跳还会笑得很大声，布农族语里叫 Bis Ha Si Bang， 请问是什么呢？
5: 是玩耍。
6: 对， Bis Ha Si Bang 像我玩丢香蕉大赛。
8: 恭喜，第二块桥也拼上了。再来第三题，我从高山上流下来，轰隆作响，像白布挂在岩壁上，布农族语叫 Das Das， 请问我是什么？
5: 是瀑布。
6: 哗啦啦哗啦啦， Das Das， 瀑布瀑布。
8: 恭喜，第三块桥也合起来了。第四题，当你得到水会好好使用，不浪费，当你拥有玩具也会爱护它，布农族语叫马扎努，请问是什么意思？
5: 是珍惜。
6: 对啊，要马扎努，不然我的香蕉没有水洗就会脏兮兮的。
8: 答对了，桥都合起来了，你们可以安全过桥继续冒险，祝你们找到神秘宝物花一布尔。
5: 我们成功过桥了，
1: 娃娃们要记得我们今天学到的词哦。
6: 耶、yeah, ，我们是最棒的族语小勇士，快走吧，神秘宝物花在等着我们哦。
7: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6: 哎呀呀，我们的地图不见了啦。
3: 嘿嘿，你们在找这个吗？地图现在在我手上啦，想要回去吗？哼，没那么简单。
9: Oh no！
5: 阿布斯姐姐，怎么办？
1: 别急，别急，拉虎。萨古啊，每次出现的时候都要考我们的智慧，只要我们答对他的问题，就可以拿回地图喽。
6: 哎呀，每次都是这样。不过放心，这次我们一定要比萨古更聪明。
3: 哼哼，好啊，那我就出根爱惜资源有关的谜题喽。答对了，我就还给你们地图；如果答错了，呵呵，就让你们迷路吧。第一题，我有长长的鼻子，常常爱喷水，但如果我一直玩水，就会造成浪费。我是谁呢？
5: 道路诺多斯大象。
6: 哈哈，没错，就是那只爱玩水的小象。
3: 哼，算你们答对了啦。第二题，如果你把水龙头一直打开，却没有在用水，这样做是对的吗？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啊？
5: 要关起来，不要浪费水。
1: 对，娃娃们，这就是马达努，珍惜哦。
6: 要是我浪费香蕉，阿布斯姐姐也会生气吧？所以我得每一口都吃光光。
3: 哼。你们好像比我想的还快呢。第三题，第三题，我从山上流下来，轰隆隆的声音像大鼓，大家都来我这里取水，那如果被浪费了，我也会慢慢枯竭的。我是什么呢？
5: 瀑布。
6: 对，没错，就是哗啦啦的大瀑布。
1: 来来来，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的说一次 Das Das
6: Das Das。
3: 可恶啊，又答对了。第四题来咯，当你刷牙的时候，如果水还在流，应该要怎么办呢？
5: 要关起来。
1: 对，这就是爱惜资源，学会马达努。
6: 哈哈，我还会用杯子接水刷牙，超省水的猴子哦。哇哦。
1: 娃娃们，来，我们大声的一起说一次：马达努，
9: 马达努。
3: 你们全部都答对了啦！
1: 随着最后一道题答对，地图突然发出闪耀的光，回到了阿布斯姐姐手中。
5: 耶、yeah, ！我们拿回地图了。
6: 哼哼哼，沙滚，下次再来比赛吧。
3: 哼，我再想想啦，拜拜。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0: 的眼睛都快被闪瞎了啦，这比香蕉还要耀眼呢。
1: 这个呢，就是能够帮助导龙乌度小象学会珍惜水资源的花礼物哦。来吧，我们一起走进来看看。
2: 当小象导龙乌度靠近神秘宝物花礼物时，花瓣散发着一股温暖的力量，像溪水般流进他的心里。
3: 我明白了，水不是玩具，而是大家一起需要的礼物。我以前一直顾着自己快乐，却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谢谢你们冒险小队，我以后一定会马都努珍惜水，再也不要浪费了。
4: 太好了，小象变乖乖了。
0: 这才对嘛，不然我就要颁发浪费大王给你咯。
3: 我不要当浪费大王，我要当珍惜小勇士。
2: 这时候天空传来一道光芒，一枚闪亮的徽章缓缓降落到拉虎手中。
1: 拉虎，这是给你的足语小勇士徽章。因为啊，在整个冒险旅程中，你不但学会了足语，还用勇敢和智慧帮助了朋友哦。
4: 哇，我有徽章了耶，谢谢欧妮娜。
0: 哎呀呀，那我什么时候才有香蕉小勇士徽章呢？
1: 乌度，你的奖励呢，就是每天有香蕉吃。娃娃们，今天我们学到的主题是爱惜资源。透过小象到龙乌度的故事哦，我们知道水很重要，不可以随便浪费。从刷牙、洗手到喝水，我们都要记得马达努珍惜。今天呢，我们学会了四个布农郡群语单词，来和阿布斯姐姐一起来念吧。大象到鲁乌杜斯，
5: 到鲁乌杜斯
1: 玩耍，比哈西棒，
0: 比哈西棒。
1: 布布达斯达斯，
0: 达斯达斯。
1: 珍惜马达努，
5: 马达努。
1: 小朋友们，你们记得了吗？
4: 我记住了。道路努度比哈希望达斯达斯马达努。
0: 哇，拉虎，你真的变成足语小勇士了耶。
1: 是啊是啊，拉虎啊，今天的表现超级棒的哦。不只是你，其实啊，收听的每一位娃娃们，你们都是我们的足语小勇士哦。
2: 随着最后一朵神秘宝物花 Debuff 的绽放，娃娃快乐屋这一季的冒险旅程也画下了

0: 娃娃们，从第一集到第十五集，我们一起认识了好多的朋友哦。迷路的小狗，勇敢的小兔，分享食物的小熊，还有今天学会了水资源的小象。每次的冒险，我们都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品格，也一起学习了布农郡群语哦。
1: 我学到好多好多新单词，
2: 我也学到好多好多吃香蕉的妙招。不对啦，是好多道理啦。
0: 乌杜，你真的很搞笑哎。最重要的是啊，这些冒险告诉我们要勇敢，要诚实，懂得合作，要学会珍惜，还要好好爱护我们的大自然哦。
3: 当大家手牵手走向回家的路，夕阳洒落在森林里，娃娃快乐屋的故事也伴随着孩子们在快乐中成长。
0: 吴妮娜，娃娃们，谢谢你们陪我们走过这一季的冒险旅程，希望这些故事能陪伴你们在生活中做个温柔、勇敢、懂得珍惜的人哦。我是阿布斯姐姐，
1: 我是拉虎，
2: 我是乌冬，
4: 我们下次再见，
5: 吴妮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不露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那是伫一路的开车，拄到车祸哦，结果啊，对方那是唔经何解，要安怎？敢讲真正每一个驾驶人啊，真的就要去狗骨赛吗？那么车祸啊，是每一个驾驶人想惊拄到的代志啊，除了讲造成这款身体以及财产上的损失之外，其实事后啊，还有相当多哦繁杂的理赔以及诉讼程序。那更加恐怖的是吼，拄到这款车祸，对方唔肯处理啊，也许他是酒驾，也许他是主要的肇事者。那是拄到车祸，对方唔肯和解，或甚至啊直接拒不见面哦，你都无得跟对方取得联系啊，到底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啊，到底要找谁求助哦，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被损害呢？今天阿华在这里法律之前要来跟大家说，先来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律师你好，
1: 汪哥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尤律师，这个车祸事件在咱台湾车祸很多，有点擦撞啦，人受伤啦，或甚至财损很多。那我问你哦，车祸案件是属于民事诉讼法当中的强制调解事件，这其实说什么？
1: 就是说，其实因为那车祸案件实在是太多，其实我们说去年我看那警政署的统计，去年的车祸事件有40万件，
0: 40万件，但是警察没这么
1: 多。而且你来想想看，有时候40万件，有当时有的人可能有发生车祸，但是他没有报，对，所以相信这个数字可能是更高。
0: 私下和解，
1: 对，私下和解可能更高哈。所以说，你看，去年是40万件哈，其实比前年大概又多了27000件。
0: 怎么
1: 会那么多？所以多了等于快多了30000件呢。
0: 那照你这样讲，恰好这个数量每几年都
1: 增加，每年都是增加哈。啊，五千名会强制调解，其实就是讲哦，因为第一这个案件实在是太多了，你全部走法院欢迎消化不了。
0: 对，
1: 所以说原则上你去告的话，你去提告，法院都会先帮你排调解，就是说你要先调解啊，
0: 这是你的权利，但是用调解是上好的，
1: 上好的，欢迎一定给你上调解，就是说你没有调解，你没有经过这个程序，你没有看到法官啦，对，法官不会先帮你审，先让你调解，其实跟我们某些那种家事案件会赶快的斗笠，就是说有些事情不是说一定见到法官去处理，那个是最快或是最有效率的。你可能调解一下，其实你也可以改改了。没你后来，你看后面的程序，你说 看法官，法官鉴定，大家辩论，大家调查证据，其实就麻烦了，
0: 很繁琐呢。
1: 其实很繁琐。
0: 其实说起来车祸，你说人若没受伤，就很单纯，就是财损嘛。
1: 对。
0: 至于谁要赔偿，谁70%，谁30%，我觉得这个鉴定有时候，你说我在单行道，我主要的，你来弄我动嘛，你来赔我。可是实际上，有些法院法律啊，是讲这个什么见解，不一定是安尼呢。
1: 对哦，因为其实吼，咱讲吼，今麦起来吼，其实最麻烦的是啥物事在不？就是讲吼，大家赔偿时阵，迄金额里边那里啊。就是吼，其实大家吼，每次吼，我们讲吼，其实我们现在车祸案件哦，因为车祸案件太多了。所以大家在判断那个肇事事故的时候，责任比例的时候，其实我坦白讲哈，大家心里都有底。
0: 肇责啊，
1: 对，肇责，其实大家心里都会有底。
0: 一般不是讲啊，你来搞懂，就是你来陪我啊。你是伫个停止线，你是闪红灯，你红灯啊全部停止啊，当然是你唔对啊，所以你陪我合情合理啊。
1: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肇责这个比，因为大家也看多了，网络上去资讯也很多，
0: 对，
1: 所以说你讲在肇责比例来讲，当然会有一些落差啦。可是其实我认为啦，其实现在大家在肇责的比例自己判断哦。比如说你出车祸，你自己有没有过错？其实你心里怎样？你心里带或多或少，你可能，但是你人会卸责啊，这个是人性
0: 啊。不然这样子啊，我赔一声嘛，那我可能赔一声啊。你因注意而未注意，你啥想？
1: 对吼，所以就会这样吼。就你有责任，那但是会就会差距在吼，像汪哥这样举例，我赔贵一声。对的，那个差距哈，但是最重要的是讲哈，现在大家哈，我们在一起点点看新闻者，还是个网络给你错误的资讯，大家都想要赔到越多越好。
0: 哦，对，
1: 大家弄什么？
0: 当然是安尼啊。哎，比如讲你啊，弄了客运车有没有？啊，一个要营业损失，
1: 对，
0: 我嘛要随你提。
1: 哎，营业损失啦，我车子也折旧啦。
0: 哎，
1: 好啊，我时间上面，我时间上面的损失啦，好，我受伤，我的精神慰抚金。
0: 哎，我个看了一个人哈，讲什么车受伤啦，哈，跟人车祸，结果什么？哎，我无得上班啦，精神赔偿啊，我南部哦，我把无得照顾。哎，你要不要干脆哈，把你们家贷款全部都写进去？
1: 对哦，
0: 哎，
1: 然后我真的看过了，是讲哈，比如讲哈，因为爸爸出车祸，
0: 嗯，
1: 好，啊，因囝从大陆回来，
0: 嗯，
1: 好，啊，大陆的机票钱呐，啊，请假的钱呐，搭高铁的钱呐，也把它算进去，要跟对方请求，
0: 会不会太夸张？
1: 啊，这个都不要多啊，这个其实没有在法律包含里面，但是他就敢要啊，
0: 嗯，
1: 啊，甚至他有讲吼，好，我跟你请求赔偿，对不对？
0: 嗯，
1: 因为我老爸有受伤，好，啊，你又无搞好解哈，啊，拜你有，法院判刑一颗罚金后，给你判三个月好了。
0: 过失伤害，
1: 过失伤害，三个月后，三个月的一颗罚金就高班嘛。
0: 嗯，
1: 这高班我们没跟你请求
0: 啊。哎、啊欸，那这样子，
1: 你个个就过，你弄就这样，你要赔百几万。
0: 卡叔讲，伊老天咱的法律的这部，伊就怎样讲？当然啦，哈，每个人求偿的这是你的权利嘛。
1: 是是是，
0: 但至于说是不是一旦求偿，他这阿伯几个规范的呀、啊？
1: 嘿，哦，其实像法院渐渐的哈，会有一些实务上面的判例累积啦。
0: 嗯，
1: 好，大家去看一下，或者网络上去查一下，其实你大概就会知道你可以求偿的项目有哪些。
0: 要不就是说被车祸进境先算了后，比如你弄到玉龙诶，跟弄到保时捷。OK， 可能有个无感官。
1: 当然啦、啊，我必须当然就是说哈，有时候你看到哈，你跟你发生车祸的那个对方哦，
0: 嗯，
1: 譬如讲哈，我因为我订那版，我太太刚好被那个一个车子撞到，从后面他可能我看那个监视器啦，
0: 嗯，
1: 他可能那个驾驶在滑手机，
0: 嗯，
1: 好，他等红绿灯。啊，溜着矿业枪啊，慢慢、慢慢、慢慢的哈、
0: 哦，往前、
1: 往前、往前撞，就倾上去，就倾上去的、
0: 啊。其实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1: 啊，就是落惨嘛、哦，后面那个，再看我那个保险杆就会有点小小的凹痕
0: 嗯，
1: 啊，我这里看，变路的啊，
0: 哦，变路，可能都要几两万块啊。
1: 我那是讲弄完的人，
0: 哦，开
1: 车变路的。
0: 那这样可以狮子大开口。
1: 无啦，
0: 变
1: 路那个款，哎，阿姆哥哦，这个型号，
0: 哎，老变路，
1: 老变路，
0: 老变路。
1: 老辈奴，我第一直觉就是讲啊，这可能没保险嘛，
0: 嗯，
1: 对不对哈？其实我就会插在这边哈、
0: 嗯。
1: 有时候你看那些新车或是旧车，哈，我觉得主要是插在新车或旧车，会插在你的保险。
0: 哎、欸，不会，其实旧车很多人还是会有这种保险的意识啊，大部分应该让我保意外险啊。
1: 哎、欸，没呢，其实很少、
0: 哦，跟他强制
1: 强制险呢。其实旧车哈，那、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要呼吁那个听众朋友的去讲哈。有当下你保险哦，因为有当下大部分的观念的情况，哦，这股价被保加好有没有哈、
0: 嗯？
1: 但是其实有时候保险哦，真的可以为你解决很多的事情。
0: 哎、欸，不过其实我拢有一个感觉哈，你一旦卖保车本身，但是你意外险，你只要开车的一天都有风险存在呢。
1: 对，哦、对，其实哈，我一直认为哈，我大概18岁就开始开车啊。
0: 嗯。
1: 其实我从现在我四十几岁啊、嗯，我也开了20年。
0: 田宏，你有点嘛？
1: 我今天回了。我一直觉得，其实开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危险啊、哦！
1: 哎，开车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你有说过这个开车在路上，驾下回行不紧当对吧？
1: 哎、欸，其实很重。
0: 嗯，
1: 其实你卖工，尤其在台湾的，因为在台湾哈，因为呢，我们街道就是这样子，比较窄，规划就是比较窄、
0: 嗯，
1: 啊，车子又比较多。
0: 嗯哼，
1: 啊，重点是我们还有摩托车。
0: 对，
1: 好、哦，
0: 弄
1: 来
0: 弄
1: 去，嘿，弄来弄去，所以咱其实哦，那我们常讲的哈，哎，台湾是行人地狱，
0: 嗯，无厌无厌，
1: 无厌哈，为什么的是讲，因为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意识还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好、哦，所以才会有这样车祸的事件会居高不下的，而且每年还增加呢、
0: 欸。那为什么遇上车祸又有不肯和解？你刚刚在来宾的猫腻是什么？
1: 我刚刚买了猫腻的是讲哈，大家对于赔偿金额哈，
0: 嗯，
1: 我都达到一个共识，
0: 哎、欸。他不肯和解啊，表示讲已经有经过调解过啊，但是伊就不爱和解啊。
1: 对，
0: 所以有可能是干嘛在赔偿金额无满意。
1: 嘿，其实吼、哦，我们处理过，其实90%啦。
0: 嗯，
1: 哦，都是因为大家赔偿金额瞧不拢。
0: 嗯，
1: 哦，那为什么瞧不拢？哦，第一个就是讲吼，要么就是讲吼，你撞到人他没有钱嘛，他没有钱赔。
0: 一波钱好，
1: 一波钱好赔嘛，啊，不然是金额人伊金额伤高呐。
0: 哦，
1: 啊，大部分的状况哦，但是对方金额太高了，
0: 嗯，
1: 好、哦，太高了、啊。为什么太高？大家会灌水， 很多人也灌水的去讲啊，我医药费，好、嗯，其实我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你来讲其他有你受伤，好、嗯，咱讲了有受伤的情况下，你可以请求什么？等于你的医药费嘛，一定可以的嘛。啊，不过其实这么医药费不高，因为咱有健保啊，嗯，好，咱有健保，医药费其实不高哈。第二个就是讲你的看护费，你来讲你的受伤，你来看，你爱休息，你爱看护，有没有？嗯，看护费是可以请求的，
0: 看护费
1: 的，看护费可以请求，而且哈，看护费有个好处的是讲哈，即使你真的没有请看护，嗯，但是你的那个医嘱哈，你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写说要请看护照顾的话，好，那你家人，你即使没有请，但是你是家人帮你看护的话，嗯，这个也可以请求相当于看护的费用，就是讲你处的人，比如说你妈妈给你看护，
0: 啊，妈妈看护嘛是爱对不，嘛是爱讲回报一下，
1: 对对对啊，所以你可以请求那个相当于看护的费用哈，哦。第三个，你有受伤的话，就是你的精神赔偿。
0: 精神赔偿，
1: 精神赔偿，
0: 精神赔偿，这个
1: 就很难讲了嘛。哎，精神赔偿有时候有高有低嘛。
0: 对，
1: 那另外还有的工，因为你受伤，你不能工作，嗯，你不能工作的损失，
0: 工作损失，
1: 哎，这个是可以去请求的。哦，你工作，因为你不要多上班啊嘛。嗯，好，你比如说你来讲，你是在做副喷打，嗯，好，啊，你今嘛卡手箱登去啊，你不要多骑车啊。好不好，
0: 哦，那这样子，你讲，伊那是弄了几个台积电，一工作损失可能过了十万啦，
1: 啊。是是是吼，所以有时候吼，你讲吼，为什么要有保险的事，嗯？因为你不晓得，你对方吼，你撞到的人吼，他背后的损失金额会到哪个范围？嗯，好，不是讲吼，单单今晚不是讲那么简单，讲啊，我给你弄掉吼，嗯，啊，最好没有受伤了吼。啊，如果说你人有受伤吼，你那个损失的范围，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去预见哦。嗯，我倒立，我倒该，因为你。路上行的人是谁你不知道，
0: 啊，对，哦，但是你说这车后对方不见何解啊，所以是不是说你说要去换一进检可以去申请调解，对不
1: 对， 对，
0: 啊，这调解不行，有一个叫做调解不成立证明书，哦啊，包括有受伤的可以把握事发后六个月有一个追诉期，所以啊，这个调解委员会帮你将案件哦移付侦查，用以以刑逼民。这是什么意思？
1: 这秘书的是讲好了，我们刚讲的哈，如果你有过失，人有受伤，嗯，人有受伤啊，你是有造者的一方，你就可能会涉犯刑法过失伤害罪。
0: 哎，欸，这条我感觉真恐怖，大大细细给人家压到小指，你嘛被人告这条，
1: 对，
0: 啊，当然告是会当告啊。
1: 对，就是你有受伤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告了，欸。
0: 你要教大家安那告嘛，还是你要教大家安那防范去用告？
1: 你大家那告哈，不要我告，欸，因为现在网络上太多了，啊哦，你要去告，其实你车祸，而且现在警察也会跟你讲，嗯哦，你如果你车祸现场警察来帮你处理的话，警察会跟你说六个月内，哦，因为你现在有受伤，六个月内你可以提起过失伤害告诉，
0: 哦，现场都赶紧宣誓，
1: 现场就会跟你讲，哦，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啦，因为警察告诉你的权利嘛，哦，嗯，所以六个月内你就可以去提告，
0: 对，
1: 哦，啊，这是刑事责任，嗯哦，那我们讲的你有另外一个是民事责任，
0: 民事，
1: 哎，就是讲你要赔我这钱，你也在清给我这钱，哦，那讲话啊，但是这个时效是两年哦，
0: 啊，这个就比较久一点，
1: 这个就比较久，但是大家不要去忽略，其实我碰到有些案例哈，大概。会忽略到这个问题，好，那就刚好时效的问题是两年，嗯，好啊，我们讲哦，时效在法律上它是一个一拍两瞪眼的代志，
0: 贵就贵啊，
1: 你有贵的贵啊，哦，你我都没有什么借口讲啊，我弯刀一当尊吼，
0: 你搬厝，
1: 你搬厝，我当尊我厝的结婚，我厝的我老爸破病，所以我个照顾我无闲去提告，
0: 欸。其实两年够久了吧？你讲能够贵就算了，两年是真久的代志呢。
1: 哎，欸，可是哦，你要想想看哦，其实不见得，为什么？因为像有些人哦，他会先去提告，嗯，哦是。我们讲的以刑逼民，他用刑事来逼迫你民事跟我和解嘛？
0: 你讲的刑事是所谓的
1: 过失伤害哈，
0: 刚才这条你嘛，
1: 有一条去告嘛，对，基本上这一条了，你就去告，哦，他可能是抓到六个月快满的时候，六个月、五个月又29天，嗯，哦，他就去提告过失伤害，
0: 哎，
1: 哦，可以可以，你六个月内就可以了，哦，可是想想看，民事的话，你就只剩一年半。
0: 一年半，
1: 对不对？好，你提告之后哈，如果你今天你去警察局那边提告，嗯，好，嗯，警察那边卷证整理之后，再送到地检署，
0: 一个啥过去啊？
1: 哎，一个啥过去？有无啊，地检署开庭，哦，因为现在地检署案件伤多
0: 啊，一个啥过去啊？
1: 一个啥过去
0: 啊？啊，一年去啊？
1: 要一年去啊？哦，啊，一年去要再侦办哈？啊，你到检察官那边，检察官来讲啊，你这哈，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不？我给你送调解委，我你可去调一届好不？嗯，好，个啥？
0: 过三个月啊，
1: 过三个月啊， 啊，等然后你已经一年大概三个月了嘛。
0: 尤其是那会面较短，可能已经过人过用啊，这个案件都还没开庭嘞。
1: 对，所以说就会这样子，所以不要以为说两年哦，所以很多时候他还在地检署，甚至好你没有和解，得检察官起诉啊，到法院那边，
0: 对，
1: 好到法院那边刑事法院一审判下来，
0: 好。
1: 一审判下来，可能已经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0: 所以你这样讲，这时间和你要等的经营之下，劳民又伤财，阿里也无阿济时间来处理。所以规矩用调解，大概卖安尼底下勾勾顶
1: 啊。对哦，对哦，阿威主席公，你刑事，你看你刑事一审判下来哈，有罪，好，他犯过失伤害，他判几个月，然后一颗罚金，对不对？
0: 哎呦，
1: 这时候你才惊觉到讲啊，我的民事嘞又无搞判你无搞判，你嘛不去请求，你嘛不去请求。好啊，时间过啊，
0: 对，
1: 所以你这种民事你就拿不到钱了。
0: 所以你在这边要呼吁哈，你哪讲有受伤的六个月期来求偿，还叫什么？
1: 你刑事告诉哈，你记得提，提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你两年的那个民事上面的请求权时效。
0: 所以规矩的一起提，但是你不会这样呼吁啦哈。
1: 其实不需要一起提啦，就你时间上抓好就好了。
0: 但是这个是咱今嘛讲的是你的权益对不？
1: 对。
0: 但尤律师是建议大家惊。好盖，
1: 好盖是上好的，
0: 好盖上，但是
1: 因为车祸案件太简单了，
0: 金额那是无法到，其实有时候就各退一步，啊，你也无注意，我也无注意啊，
1: 嘿，啊，东林，你走到法院，这是你的权利，你要不要走是你的权利，可是我相信哈，你的听众朋友那天啊，你会真的有走过法院的听众朋友，你才会知道，
0: 旷日费时，
1: 旷日费时，而且法院真的不是你想象的，
0: 没有那么快，
1: 第一个没有那么快，第二个哈，你可能我到法院，我请求检察官。请求法官帮我主持正义，其实齁法院齁你说帮你主持正义的那个情况齁其实真的很少。
0: 嗯，
1: 为什么？因为齁他们有更多更大的案子等着他们去办。
0: 对啊，这小看事情啊，但是你有时候这牵扯到是可能你两个人是说有名车伤亡一两百万，这也是对来说也是大事情啊。但尤其你两个是在抛车两成跟三成跟一成，其实他理赔金额确实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1: 对对哦，但是因为在法官的眼里，他们来讲这个案件、车案件这个类型，对他们讲实在是太
0: 因为用钱的，用钱一旦解决的代志，东西算小夸代志。那如果说人真正无什么受伤，东西财损的部分，尽量嘛是建议大家哈，都第一调解点，全部给处理后就好。啊，真的在真的没办法谈拢的话，上不了，逼不得已才用这种法院的方式来还给你公道，对吧？
1: 对 okay, 这是我的建议啦。
0: 好，这段话今天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回来。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招、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做农的，好嗨！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1: 听到心肝着恁支持。
10: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3: Happy Radio，
14: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第一路的堵到车祸，那是对方唔肯和解，阿妈无要处理，到底要安怎？积极律师特别来给大家破解。现在邀请来宾就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坚律师。律师你好，
15: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14: 尤律师，前几天啊，吼，都发生一个车祸，一台一个人吼开2000万的劳斯莱斯，叫做魅影，遭受到后方大货车追撞，好啊，维修费啊，预估要450万。
15: 哇！
14: 但是吼，你敢知啊吼？你若讲会开劳斯莱斯，即款应该是当属牛级的。
15: 嗯，
14: 啊，其实他也很好心哦，伊讲表示不会求偿，不会求啊，不会求偿，意思是讲，我跟你吼，反正这台机应该还好，但是后面还有一句，交由保险公司处理就好。啊，这什么意思？
15: 因为一开劳斯一开劳斯莱斯吼，我相信啊，他应该会有保险。哦，有他会有保那些意外险，
14: 背后方追撞啊，
15: 嘿，那后方追撞的起工，他自己有保险嘛，所以他要保自己的车子，
14: 对哦，
15: 所以保险公司会先赔他
14: ，哎、哦，没有问题啊，
15: 对，让他修好嘛，嘿嘿对不对哈？可是哈，比如说你这个意外哈，保险公司支付这个钱，对不对？那保险公司会跟谁求偿？
14: 跟后方的货车，
15: 跟后方求偿。虽然讲车主不会求偿，但是保险公司会不会求偿？
14: 哎、欸，但是无啊！你告诉你讲不会求偿，哎，我来搞。你讲你说谎，你说不会求偿，好，我惊一个呀、
15: 啊。所以说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哈，保险公司帮你支付这个损失，
14: 啊，
15: 保险公司是不是就会有损失，对不对？
14: 嗯、
15: 啊，那你在法律上规定的情况，保险公司帮你支付了这样的损失，帮你修缮修好之后，
14: 嗯，
15: 你这个对于驾驶的债权，你就会移转给。法定移转给保险公司、
14: 啊、那你认为保险公司会因为这个驾驶工啊，我没跟他求偿而不求偿吗？
15: 不会，保险公司会跟他求
14: 偿。100件都不可能超过1件，对吧？
15: 保险公司会求偿，
14: 一定会嘛？
15: 对，
14: 哎、
15: 欸、或者是两方的保险公司他会去瞧
14: 哦，
15: 对不对？如果说因为后面那个是大货车嘛，
14: 哦、
15: 基本上大货车如果是职业大货车的话，他那边基本上也会有保险呐、啊。
14: 应该
15: 嘛是有保险啦、啊哦、所以那个他的公司啊或是他的职业工会都会有保险。
14: 嗯嗯、
15: 哦、所以这个时候两方的保险公司就会去瞧。
14: 诶、欸、那你看开货车这应该是没什么事啊。免个额外个付啊嘛，
15: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哈，你保险为什么它的重要性存在？
14: 哦，
15: 或许你看，哎、欸，四狗爸爸我坦白讲哦、欸，你这里今天如果今天不是这个职业大货车，是一般人，
14: 一般市井小民，够不保险没？
15: 哇，你四狗爸爸你被
14: 你可能赔啊，无我这人啊赔，人吧咸咸，肯定爱赔啊。
15: 哎呀，你要哪赔？赔不起啦哈、
14: 嗯，怎么办？
15: 所以有时候保险很重要，就是这样子。
14: 嗯，
15: 但是哈，我当时啊，我们处理过很多案件的下内哈。欸、其实有些时候为什么齁一些小车祸齁甚至是到后面都要走到法院去齁、
14: 欸、为什么
15: 因为他给弄完呢齁出车祸之后其实有时候大家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齁譬如给他拢腿之后齁有些人撞到人我不管啦 啊我有保险公司有沒有啊你有啊你全保险公司啦我不会给他出力啦。
14: 欸这听起来宝宝唔对，我保险这块对安尼就好啊。
15: 对，但是哦，其实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的情况哦。今天你跟他发生车祸，行为人是你，
14: 嗯，
15: 好、哦，那保险公司是干嘛？保险公司只是去 cover 哈、哦，帮你代位去求偿，或者是说帮你去填补你的损失而已。
14: 对哦，
15: 但是真正的责任主体是你，
14: 嗯，
15: 好、哦，你不会因为你今天保了保险公司，好、哦，等于说这个责任就全部转嫁给保险公司，不是这样子。
14: 欸、我拢一直认为是安尼呢。
15: 不，就是保险公司帮你赔而已。
14: 嗯，
15: 好、哦，帮你赔而已。哈、嗯哦，不是说今天车祸啊，我的造者我就变成是保险公司，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14: 欸、情况我今年个人我有这样弄的，那我也一切都是说啊，伊嘛是跟我的保险公司到底下讨论，但是保险公司有落尾有卡哦，我讲啊，这可能哦，你要赔啥啥，所以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马西爱出来处理的一挂丢兵啊！
15: 对、哦，所以哈、哦，我当下有时候大家不要是因为我看过太多了，
14: 嗯，
15: 好、哦，包括我自己马西赶快，我发生车祸的时候，我看到对方的时候啊，我保险我搞我包我了搞保险公司，我通知我保险公司，
14: 这句话看起来语义没有问题啊。
15: 但是哈、哦，你想想看哦，就是讲今天是你搞到弄掉，不是你保险公司搞到弄掉的，
14: 嗯，
15: 好、哦，你就一句话，你跟我保险公司联络。
14: 哦、也不行、啊、
15: 我都不领了、
14: 啊。
15: 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这种处理态度其实就非常的不好。
14: 嗯，
15: 哦、所以才会导致说，为什么后面的诉讼哦，会还是这么多？
14: 嗯，
15: 哦、第一个、哦、你本身态度你就有问题
14: 了。嗯，
15: 哦，我什么都不管，然后保险公司处理以后，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太对的，不太正确。第二个的情况哦，你想想看哦，有时候保险公司哦，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是不是有时候？我可以少赔一点，我就少赔一点。
14: 当然呢，伊可能减赔一寡，伊就业绩慢，你差。
15: 对，他就可以少赔一点，对不对？哈、嗯嗯嗯，啊，当然的，是讲哈，不是说我也不是说保险公司一定要赔好赔满，该赔的你就要赔。
14: 嗯，
15: 好，可是我也看过很多保险公司该赔的他不愿意赔，
14: 就要吃定。反正这么小的案件，你不可能召唤医嘛。
15: 对，有些保险公司的是讲哈，啊，我最多就是赔你这么多啦，你要不要？嗯、你不要，我们就走法院。
14: 那、欸、我自己上班族，我哪有时间跟你行法院啦？
15: 对，比如说你讲今天你上班，你两台我都买弄掉，
14: 哎，
15: 哦，啊弄掉，啊弄掉，不弄弄保险公司，好、哦，啊你我都买可能修理者可能2万多好了啦。
14: 自认倒霉啊！
15: 保险公司愿意，哎呀，保险公司愿意只愿意赔你15000，好，剩下5000你自己吸收。保险公司就赌你讲你被走法院嘛？
14: 我觉得我不会为了5000块跟他换衣，啊，你保险公司赚到啊？
15: 对啊，这样是保险公司就赚到了。
14: 刘律师那边赚，但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15: 哎，
14: 调解啊，调解一个不爱啊，
15: 哎，调解一个不爱，
14: 一个5000
15: 啊，哎，那怎么办？
14: 怎么办？
15: 啊，只好走法院了。
14: 哇，为了5000块跟他换衣，法官、
15: 啊，所以就是会这样子嘛，哈、哦。所以你看，保险公司有时候有好，哈、哦，也有坏、嗯，
14: 就是他就是吃定你不会去告，
15: 对，他就是吃定你不会去告。
14: 哇，别安装，所以你也拄到车祸，对方唔肯和解。就干脆就下来私了、嗯、你吃点爱放一些威胁性的猛件
15: 不啦最好是说你自己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不要发生车祸其实才是最好的、
14: 欸、但你有讲过我们出去在外面江湖招挑
15: 我懂啊、哦、
14: 这外面的风险实在太多啊
15: 像我太太
14: 不要说开车你光骑脚踏车撞到别人他可能都告你过失伤害
15: 对、哦啊，像我问他呢，欸，他只在等红灯而已，他没有后面撞上来啊。嗯、
14: 是
15: 哦，所以开车是风险。你说哈、哦，我们刚讲不要发生车祸是最好，但是基本上还是不可能的代志啊。
14: 好，那有一名张姓男子哈，故意开车违规回转，那、哦、害后方的有一个少年所骑的机车刹车不及，摔车受伤。老、嗯、尾这个机车因老爸哈，哦、这个开车的啦哈，该。 这个机车因老爸150,000和解哦。那这个和解之间呢，小门会达成约束，伊讲只要这个哦肇事的车祸的驾驶哈，只要先付一半，大约是70,000元。赔偿金哦，但因爸爸就撤回告诉哦，大概就是告他过失伤害了哈、哦。结果呢，这名开车的人哦，有履约哦，付一70,000元，但是陈父却反悔哈、哦，拒不撤告哦。但是陈审法官认为啊，虽然这名男子哦确实犯下过失伤害，但是雕盖先例却让被告遭刑事追诉，有失公平哦。依照职权判。张男免刑，所以意思就说他有哇依约来赔偿你一半金额、啊、你应该撤销所谓的过失伤害，但是你却没有撤告，尤其是哪样那样。
15: 对，基本上我们讲的哈，就是讲哈，那个责任有两种，
14: 嗯，
15: 他都要共啊，民事跟刑事，对不对？
14: 嗯，
15: 那原则上哈，你今天哈，你跟他和解的时候，嗯、基本上如果你有找律师或是你比较有经验，他会讲哈，你刑事的请求权你抛，民事的请求权你抛弃。刑事的保文，你过失伤害，你要告哈。如果你已经提告，你要撤回来，
14: 可以撤吗？
15: 如果你还可以撤，因为那是告诉哪人的罪，
14: 很
15: 共轨哈，这是告诉哪人罪？告诉哪人是公立被害人，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继续告，或是要不要告。
14: 嗯，
15: 好，这个是就相对于告诉哪人罪，相对于公诉罪嘛。公诉罪的起公，不是说你不是你可以决定告不告的，你一旦告了，他就是告到底了。
14: 告就告了，没得我，我的玻璃器把你又改推上来的好吧？
15: 没得没得，就像你炸起后来，好，你一旦个人诈欺，好，即使你和解了，好，这个案件还是必须往下跑，
14: 还是要跑，
15: 还是要跑，检察官还是得做出那个起诉或不起诉，好、啊，法院还是可以，还是必须判有罪还是无罪的判决。啊，像这个许仲，过失伤害，他是告诉哪类的罪、嗯，你可以去决定你要不要撤告，好、
14: 嗯，
15: 一旦你撤告，这个程序就会停止了。哦、那个检察官就只能做出不起诉。
14: 哎、欸、呀、啊，我已经钱给你啊，你嘛答应要撤告，结果你无撤告啊，啊叫法官讲啊，你免刑。
15: 对，老实讲哦，这个法官很有价值啊。老实讲哦，基本上哦，这个可能他们在和解的时候，伊袂给你注意到刑事的保护。好、哦，他只说啊，你和解，我民事和解的，对不对？嗯、可是你刑事部分你可能没有处理到，他还是继续告。
14: 嗯，
15: 对，或者是说哦，你今天哦，你那个你虽然说你有处理到。可是他还是违约，
14: 嗯，
15: 哦，去对你提告，
14: 对哦，
15: 对不对哈、哦？那这个时候法官可不可以，检察官或是法官可不可以不受理？没赛，
14: 还是要受理、哦，
15: 还是要受理
14: 啊、哦？
15: 因为哈、哦，滥公刑事的部分，其实原则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律上其实可以探讨的，盲点的去攻哈。你今天跟他约定了告诉乃论，
14: 嗯，
15: 好、哦，说你不告了，或是你要撤回，如果那个不遵守的话，哦，刑事法院会不会可不可以直接不处理？
14: 不受理，
15: 不受理，答案是不行的。
14: 还是要受理，
15: 还是要受理
14: 啊！所以你当初在那个调解时，你跟他下讲啊，我已经提出不告啊，嗯、啊应该有些法律证明啊。
15: 对，法律证明。可是哈、哦，那个只是民事上面的和解
14: 哦，
15: 那不要投拘束力的刑事的追诉。好、哦嗯，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如果律师在做的话呢，哈、哦，我通常除了比如说你签个和解书，
14: 嗯，
15: 哦，说哈、哦，哎，我民事上和解的，刑事上他也不愿意告了。如果他一告，他也要撤告，对不对？我。除了这个和解书以外，我会请他签一个撤回告诉状。
14: 我黑的猛给他签掉。
15: 我也黑那个猛、哦，就是假设说，如果说好，他已经提告了，
14: 对、哦、
15: 可是我和解了，那、
14: 啊、
15: 万一他没有去撤告怎么办？
14: 对啊、哦、对啊、哦。
15: 程序上跟着关，还是法院那边都会继续跑啊。
14: 嗯。
15: 他没有做，你也没办法强迫他压着，因为就算你那个和解书提上去，
14: 嗯，
15: 对不对？说啊，法官万一后盖啊，啊和解书里面呢、啊、已经写说他要撤告了啊，嗯、他不或者他不愿意告了啊，吼。你这个和解书给刑事法院或是纪检署，他还是没办法做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正式的表示公，他愿意撤，他要撤告了。
14: 嗯，
15: 哦，所以我们在和解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刑事的保文，我都会请他额外再写一张撤回告诉状，请他签名盖好章、哦、啊，留在我这边。如果将来真的程序上一波去撤告，
14: 嗯，
15: 我就把那一张递出去。
14: 所以这个情形你干嘛有这不？
15: 比较少。
14: 就是说，公被撤告的撤告，
15: 哎，被撤告就撤告、
14: 啊、所以你认为一波撤告的原因是啥？
15: 我干嘛？第一个，这个没有诚信呢、
14: 啊，钱提了无告知，因为他只有付一半而已。
15: 对，这个就是说，可能是对方的那个和解方案，他也没有完全履行。
14: 嗯，
15: 好、哦，第二个就是讲哦，他可能后悔了。
14: 嗯，
15: 啊、我当初提伤少啊，我想要较济，
14: 对对对，
15: 哦，就会有这两种情形，所以他才会没有去遵守他当初刑事说要撤告的约定。
14: 是，
15: 哦，那、啊、这个方面，那、啊、法官也有 我觉得法官也很有价值的，就讲吼，伊意思就讲，虽然讲吼没有错，我必须还是继续处理，因为你没有撤告嘛，
14: 嗯，
15: 但是你们既然有达成这样的和解的话，这个人其实我在处罚他也没有意义了，
14: 嗯嗯，
15: 好，也没有必要了，所以那诶，这个法官就给他免刑，
14: 对哦，
15: 好，我觉得这个法官是很有价值的。
14: 但你感觉这个法官判的情形，会比一般的较无同，比如讲有的讲啊，嘛是袂当，你既然人家有告，人家还是继续侦办，你就是过失伤害。
15: 对，好，基本上是没有错，就是我们讲哈，这个法官最后给他一个免刑，
14: 免过失伤害吗？
15: 免刑，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是有罪的，
14: 哎，
15: 只不过说哈，他不用处罚了。
14: 好，但看起来还是会留下一个记录啊。
15: 对，
14: 因为他里面有讲到哈，免刑、缓刑跟缓起诉，
15: 对、
14: 啊，但是还是会有这一些前科啊。
15: 对哦，那个免刑其实基本上他的前提是一个有罪判决。
14: 哎，
15: 一起在无罪判官，
14: 所以他还是有罪，只是你免官或免罚而已、啊。
15: 对，
14: 哎呀，你嘛不没当啊？
15: 对
14: 啊，
15: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般民众可能没办法接受。
14: 我嘛是爱零污染，你哪当花免刑，还是有留下一个污点。
15: 是的，还是有一个我们讲的刑事判决记录在，没有错。
14: 嗯，
15: 好、
14: 嗯嗯
15: 哦，所以说你在处理和解的时候哦，也是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哦，可能你稍微问一下律师，
14: 哎，
15: 好、哦，所以在和解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
14: 尽量迎合对方狮子大开口。
15: 不是啦，不是，尽量把程序做到完美，
14: 哦、
15: 不要留一个尾巴、啊。
14: 哎, 哎,
15: 哎，像这个案件就是他当初可能刑事，我刚刚讲的一些因素哈，你告撤回告诉状，你没有顺便叫他写一写，
14: 嗯，
15: 好，导致说他尽量你留一个尾巴，让对方去撤，让对方继续往程刑事的部分继续往下走。
14: 根本是调解委员会唔知爱写迄个物件，你讲迄、那个，嘛是有可能、啊、
15: 有可能，因为有时候调解委员会他虽然说哈。欸、有些调解委员他虽然说他很有经验、嗯、可是毕竟来讲他也不是法律的专业。
14: 所以这来的法律的专业齁没干嘛竞争。
15: 嘛是嘛是、哦、也是有啦。
14: 一点书要读书啊，不然怎么可能律师会存在于跟恐龙一样的时间会这么久。所以熊妹啊，有律师车祸对方不肯和解也不处理。
15: 嘿。
14: 肝胆包枪。
15: 欸，如果对方不处理也不和解的话，你自己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可能下面程序会花你很多的时间，
14: 漫长的官司时间，
15: 对，
14: 导致你精神错乱。
15: 可是你也不要气馁啦，哈，毕竟我认为这个发生的那个几率也算是少数。
14: 哎、欸，我多点没哪个啊，不处理不贵，吹耳朵，搞耳朵。
15: 哎、欸，其实耳朵你金额太少了，耳朵不会给你处理这个事情。
14: 不然，因为那耳朵的公阿兄啊，所以不
15: 赔。啊，你只会惹到更多的麻烦、
14: 哦。真的好、哦，所以
15: 不建议，强烈不建议。
14: 好、哦，所以最后不和解就是尽量让他是不是有办法调解啦？
15: 对，尽量我们去以和为贵了哈。所以我讲哦，其实有些时候是你一开始处理的态度的问题。
14: 哦，对哦，
15: 态度的问题。
14: 一下先道歉，
15: 一下子你要应该说你要和平，应该是说你不要。情绪化的去处理你的车祸案件，
14: 一下先道歉哦，对方老嫩啊，我嘎他大耶。
15: 我其实大家碰到车祸，第一个处理就是，大家正常的反应大概会有两种，
14: 嗯，
15: 第一点惊丢嘛，好、
14: 哦，
15: 第二个你会讨厌，
14: 嗯，
15: 哇，
14: 这都有这样，
15: 这都有这碎代志，
14: 我讲小灾哈、哦、解大恶。
15: 对，
14: 你刚才让安尼想俩，
15: 哎，所以说，应该说破财消灾啦，哈，有时候你就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
14: 要不然就是说，从此以后卖个亏车开好多卖啊，大众运输工具。
15: 哎，当然了，我一直推荐说，摩托车其实尽量少骑啦。
14: 哦，对哦，
15: 因为我觉得摩托车真的蛮危险的。
14: 那、啊、如果被撞到的话，就我们要反向操作。
15: 嗯、也不是说客室大开口，是说你可以去骑。可以去请求你合理的金额，
14: 嗯，
15: 这样子其实我就可以减少我们很多社会资源的浪费。
14: OK， 感谢读书，谢谢，
15: 谢谢。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6: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6: 准备好啊！
0: 安尼，咱出发喽！

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0: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0: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公，地动啊！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嘞。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9: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咧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8: 安尼是袂安怎？
9: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百款，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10: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1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4:00。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0: 哦，
1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充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哦，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要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1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5:00。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不露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哎，
6: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0: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9: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10: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1: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啊甲蟑螂嘛变真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拢去予蚊啊咬，真正有够痒。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哦。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蛇蚊啊生蟑螂啊？
1: 哈，我唔知呢，啊是要哪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才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粪扫桶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盖好好，并且伫粪扫桶顶端来甲挂。
2: 阿伯，蚊啊跟蟑螂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顶有遮尔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个有熏烟剂，啊你看，啊是要用多一种较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防治对象是要治蚊啊，也是治蟑螂。针对不同的排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排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够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爱注意四项代志：第一，爱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爱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爱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示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趁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4: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5: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6: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4: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葫芦在井下中。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7:00。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啊、哦！
8: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栽啦！
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大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是8点整。
17: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18: Let me hear you scream.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举个举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不对，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不要让鸟鼠来；再来，就是不要让鸟鼠大；还有，就是不要让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

0: 负担的，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福禄寨一家中的好康来了，
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当领到3万块。
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们来听你。
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0: 快乐混家男
8: 92.3，
0: 快乐大台中
8: 89.5，
0: 快乐大台北
8: 89.3，
0: 快乐华东
8: 98.3，
0: 快乐配偶
8: 96.7，
0: 快乐红虾
8: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19点整，
10: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那今天呢，乐乐来跟大家分享乐活休闲。那今天的节目中呢，乐乐要跟大家一起来乐活休闲哦。那桃园的特色公园啊，这几年名号响亮哦，受到很多家庭旅游还有亲子部落客的喜爱了哦。那为了让大家更好亲近桃园的特色公园，桃园市政府呢出版了专书《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指南》。那这本书呢整理了桃园市啊13个行政区的公园。乐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分享这本实用的书籍给大家。那乐乐呢就为大家采访桃园市公务局景观工程科科长陈翠慧，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科长好。
1: 乐乐主持人好，还有各位那个听众大家好，我是公务局的景工科翠慧。
0: 是，那科长想请教您哦，就是说我们为了公园啊出了一本书哦，其实真的可以让民众哦很完整的来探索这个特色公园，享受绿意休闲，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1: 好，那我们今年的321，我们正式在桃园的大南森林公园，然后正式启动了一个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的一个专书哦。然后这一份这个书里面呢，我们大概容纳了这大概十年来，我们包含我们公务局水务局风管处或者是相关单位里面的这些大型的特色公园，我们罗纳了各区13个区都有一些特色的点在这里面。然后我们也打开了有八大的一个主题哦，包含游戏无限啊，探索在地啊，或者是寻访滤镜等等的这一个部分，然后让我们就是全家人在假日放电多了一个好去处，这样。
0: 是，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探索公园的指南呐、啊。但我想请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公园专书大架构。
1: 好，这一本其实我们在几年前111年左右，我们其实已经有发行的第一本。那这一本呢是继原本的那一本之外，那我们这一次就把它就是做一个升级版的一个部分哦。那它里面的大架构里面呢，就是包含我们这几年在做的一些明星特色的相关的一个特色公园，或者是其实每个民众他的需求可能不再一样。那我们桃园其实从山边到海边其实有蛮多不同的路线可以来做探索，或者是深度的旅游，甚至于两天或者是三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旅行哦。那甚至于就是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包含我们现在所做的全龄特色公园之外，其实我们一直也还蛮着力在我们的自然游戏场的这一块，我们也深耕了大概有3-4年了。那至于就是共融的部分呢，其实就延续上一次所讲的，除了我们的各个游戏场的年龄层要符合我们 CNS 相关的规定之外，其实我们更在乎的是大小朋友，然后甚至于家人可以一起在公园里面做同乐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就是会有像共融时光这样子。那甚至于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正在着手在做的就是高龄友善的公园，好，那我们现在也已经有一处正在施工中，好，就是我们的中壢區的中正公园，这个已经在很核心的地方，这种将近50岁的老公园，然后我们重新的去改造它，其实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就是完全跟大家做见面哦。然后甚至于就是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的公园里面有很多的迎宾宠物，就是像角犀啦、长颈鹿啦，或者是说狗狗啦，或者是台湾蓝雀啊等等的这一块，就很像我们在玩宝可梦一样。所以呢，你在我们踏访这1000处的公园里面，也可以有主题性的去收集这些主题性的趣味的一个小公园，这样。
0: 那所以我们的民众朋友、社会大众都可以透过这本书来了解每一个公园的特色。
1: 对，然后我们除了专书的部分，我们当时候除了那一天的活动之外，我们也桃园的各个学校， 图书馆，然后我们都有专书放在那边，甚至于其实你只要搜寻所谓的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指南，我们网络上其实有电子书，而且电子书的下载的量从三月份到现在我看了已经将近有3万浏览的那个次数哦，所以其实需求也算是还蛮大的，
0: 可见大家都很需要放轻松啊。
1: 那我们刚刚除了就是刚刚的五大，在目录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五大主题之外哦，那其实呢在各区，我们13个区哦，比方说桃园龟山中立甚至于复兴哦，我们通通都有把各区里面的我们有把各个公园的名称，然后包含它后面的页码直接就可以探索，所以你今天假设你想要去新屋啊，那就可以直接点到这新屋里面的相关的页面，你想要去桃园就近，那我们桃园也罗列了10几处的一些特色公园来供大家做选项哦，所以呢就是其实就是挺方便的
0: 哦，所以它的分类的架构在目录的部分它就帮大家很快速索引，它有分比方说游戏无限，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想要共融时光的，它就可以从它的它的需求目的去找，那如果说他想要从行政区的位置去找，也有按每个行政区来分类这样子。
1: 是的，
0: 重点是它还有页码哦，非常的贴心，这真的是很方便这个现代人呐、那请科长跟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介绍在公园的里头这些照片哦，都很漂亮，所以都是你们去实地拍摄的。
1: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里面的所有的照片啊，然后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然后甚至于有一些各个区公所他们也会优先的提供一些照片的一些角度，然后再由我们的伙伴们然后再去做补足或者是加强的部分。简单的讲，这一本书呢真的就是我们全桃园里面有关于公园这一块的相关的主管机关以及维护管理单位，我们共同合作把这一本书给产出，这样。
0: 哇，这是探索桃园特色公园最入门的工具书啦，因为它把特色公园这边都列得蛮详细的，就每个公园的特色，然后还有它很漂亮的角度，还有它漂亮的这个风景都有列进来。
1: 是，
0: 那会不会最后有选择困难症？
1: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就近的，然后很方便的，然后来使用我们桃园的相关的景点，也不是只有公园哦，这里面也会包含比方说像大溪老街，你可能想到的也许就是豆干。那除了豆干之外呢，它还有哪一些衍生出来的生命力，或者是就近的这一块里面？所以我们就是除了公园的工具书之外，它也有结合周边的一些相关的景点，扫描 QR 码的部分呢，它就可以再连接到相关的资讯，连停车场的资讯我们都帮你一起的把它就是。设想很周全的帮你们一起把它填放进来的，
0: 所以是非常的人性化，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出去一趟休闲旅游会遇到的问题，这本书都帮你列进来了。
1: 对，
0: 乐乐跟大家讲就是你这本书最好不要在上班时间翻哦，不然你会分心哦。乐乐觉得这本书还蛮人性化的一点，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人手一机，那他其实有把一些重要的资讯都用 QR code 嘛，就直接在里面，所以其实你如果要拍起来要分享给亲友也很方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可以很开心很及时的去做相关的分享。那另外也包含比方说像我们就是这几年从航空城发现桃园的珍稀植物，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珍稀植物长什么样子。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大南森林公园里面其实就唯一一个露出的一个点哦，那我们也在这个书里面也呈现出说有哪一些鸟类可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做欣赏，那这个什么宽叶毛毡苔或者是异蕊草这一类的，它到底长了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模样，所以我们从书里面其实真的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一个功能。
0: 所以这本书其实阅读起来也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
1: 是是是，
0: 全家三代多代同堂，甚至家族聚会大家要讨论去哪里玩都可以，
1: 真的是。
0: 那想说再请科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果要读他的电子书的话怎么样来搜寻？
1: 哦，很简单，你只要搜寻相关的关键字哦，比方说乐桃园，快乐的乐，然后我们桃花源的这个桃园，那它上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的搜寻量其实都还蛮多，你在 Googl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搜寻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部分，嗯，然后或者是说哎，进到我们公务局的相关的网站里面，它也有一些连结的一个页面，嗯，那我们公务局的主题网我们也是一样在三月份的时候整个上架，我觉得蛮让我惊讶的，
0: 嗯，好，
1: 它整个的浏览量高达50几万人次，
0: 真的。那我们这一段另外好好讲。那好朋友，这是书的部分哦，所以这本书不仅有纸本书，哦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让眼睛放轻松一下，我们看一下纸本书，嗯，但是你要方便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有电子书，然后所以好朋友们可以上网搜寻，嗯嗯嗯，那这个电子书下载应该没有什么版权问题，
1: 没有没有，
0: 政府提供给大家的公共资源，對對對對對，太好了哦，嗯，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先在这边中场休息，因为还有电子的资源要分享给大家，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2: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也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贷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2: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5: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来深度探索桃园特色公园。那桃园市政府提供了书籍和网站哦，这两项公共资源给大家来使用哦。那我们就继续请科长来跟我们分享。
1: 请问科长，因为现代人哦，其实每天在手机或者是电脑前面的时间非常的长哦。那他手边没有《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指南》这本书的时候，他如何透过网站资源来查询？哎，现在桃园的公园，
2: 好，我们其实桃园的公园网页哦，从了一开始的几个主题，然后包含我们去年八月上架的乐桃园 Park Go， 一直到我们最近三月份上架的放游公园玩，放游桃园玩公园的这个主题网站哦，那实际上它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你想要去一个公园，但是 你去到那公园才发现说，哈，你最想玩的那个设施现在居然封闭中。
1: 对，
2: 或者是说，你去到那个地方才发现说，原来它没有你想要的那些，比方说，休息设施也好，或者是等等的，那实际上就有点可惜了。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网页里面，其实它有一些选项，你直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勾选你的需求。然后而且可能整个公园里面可能它最及时的一些更新的状况，你就直接可以在我们网页的走马灯上面其实就可以看到，现在哪一个公园正在施工，然后发生哪些事情，那你就知道说啊，原来我想去的这个公园，可是可能目前我想玩的那个设施它可能正在就是更新维修中。那我们的网页里面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八大特色的公园里面可以直接做相关的选择，就会连接到那一块里面的相关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包含我们整个的网页的部分，就是这几年的有关于公园里面的主题的影片或者是我们一直在推力的自然游戏场的影片，你从这里面都可以更了解我们桃园市公务局的公园它的整个的一个方向跟一个轴线到底在做什么。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公园里面的自然游戏其实在公园里面爬树或者是玩躲猫猫，然后或者是用那些球果，然后或者是用一片叶子当做滑草机，或者是等等的，或者是滚草皮，然后或者是甚至于下大雨的时候呢，就是一样可以在雨中里面跳水蛙。
1: 哇，
2: 好，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所以就变成说它不再局限于我们就是设计出来给这些比方说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他们所玩的那一块，虽然就是游戏场的配置小朋友会创造自己的路线，可是这些可能原本的一些泥巴也好，或者是树屋，或者是更天然的这些素材，实际上可以创造小朋友他跟另外一个大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或者是刺激他的五感，实际上他的创造力还有很重要的是陪同，就是父母呢，其实我觉得他把小朋友放到公园里面，他可能很不是只有单纯的让小朋友自己去放电，而是也许我们可以回味一下我们小时候当小朋友的那个时候，变成是两个大朋友或者是两个小朋友，或者是一家人这样子可以一起玩的那样子的一个可能性，事实上就是可以创造更多的一种回忆或者是回味的这一块这样子。
1: 公园也提供一个场所，不仅只是假日休闲，它就是找回你的赤子之心呐。那我请教科长哦，这个网站这么方便呐，那就是桃园所有全市的公园都查得到吗？
2: 我们的公园里面其实有分为全市型，然后核心型，然后还有卫星型的这一块里面，大概就是卫星型以上的，就是比较就是全市那种最大的特色公园，大概就是面积差不多就是一公顷左右以上的公园，大概在这我们里面都查找得到就是只要那个公园里面够有特色，甚至于就是低于一公顷以下的我们大概也都有。所以呢，我们都市计划内里面的公园绿地广场儿童游戏场这边的整个公园数是来到了1010个嘛，但我们这一本这个网页里面我们罗列的就差不多有400处了，所以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哇，400处公园，如果一个公园玩一天，你要玩一年才能玩完了。
2: 你很反应真好，真的
1: ，因为一个公园待一天不是问题
2: 真的，
1: 对，所以你可能要 类似像那个刷卡分期付款，你要每个礼拜都要安排行程，嗯，你才有可能把桃园公园升套套啊，
2: 真的
1: 哇，那太丰富了，400多个公园哦。那我再请教科长，就如果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标榜说要有智慧化的功能嘛，所以不管他用什么需求，他都可以用选单去选嘛，或者比方说行政区或是怎么样查找。
2: 对，没错，其实它是真的很方便的。比方说像进来这一块里面呢，它有一个几大主题，除了上面直接很视觉式的帮你可以自己做选择之外，你可以选择说我想要怎样的游戏场，它会直接就近，就是你当下你可能不知道去哪里，它就会直接就近说那你人在哪里，其实附近有哪几个公园，它就直接就可以帮你点出来了。
1: 哇，这完全就是智慧推播，
2: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上面就会有一些有一个小宠物，你点进去你就知道说那我可以去哪几个地方，那它上面大概有什么，有怎么样子的一个部分，然后甚至也可以做选项做相关的一个筛选这样子。然后我们后面也有就是弄一些相关的主题的部分，就是你可能比较喜欢怎样的主题，比方说你今天这个小朋友他是2到5岁的年龄层，然后或者是他是5到12岁的年龄层，或者是怎样，他想要特别玩溜滑梯、荡秋千，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挑战型的，直接都有。然后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夏天快到了，那我们的水域的就是空间，游戏场的空间也是颇受到我们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所以呢，你如果夏天然后想要带小朋友去一个免费玩水的好地方，那你就直接可以点那个水游戏的空间，那他就会带你说好，那这里面有哪几个全桃园有十几处的这个公园里面，它的开放时间，然后它里面有哪一些设施设备，那就是非常的方便又清楚，
1: 所以可以按照我们的玩乐需求啦，比方说我今天想要清水空间，或者是比方说希望荡秋千的，
2: 对
1: 或者是说攀爬类的，哇，让小孩子去爬树放电的，我可以按照这些你的休闲的目的去查找。那原来按行政区去查找的也是
2: 可以的，也是有的，
1: 所以是智慧选单的功能。
2: 对
1: 好，那这非常的方便了，所以好朋友，如果你没有书籍的话，其实透过网站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就是假设你脑袋完全没有想法，对不对， Google 也会帮你想办法，太方便了直接就你所在的位置帮你推播，太智慧了。那我也想请教科长，我们这个网站它的资讯都是定期更新的吗？
2: 对，其实我们的资讯还蛮及时的，就是只要包含我们自己本身所辟建的那些公园的资讯，或者是我们的公所里面有一些就是比较长时间的资讯，然后可能会影响到民众使用等等的，他们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平台里面然后来做共享。
1: OK， 那请科长再跟我们大家补充提醒，就是怎么样来进这个网站。
2: 好，那我们进到这个网站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只要输入相关的一个关键字比方说游桃园，或者是桃园公园，或者是一些游戏场然后或者是一些关键的主题，甚至你直接打说我比方说大园华清池，就是这样几个，它都可以衔接到我们的放游桃园玩公园的这个主题网。
1: 哇，超级方便的，所以打相关的关键字就可以了。
2: 对，
1: 但主体的名称呢？
2: 主体的名称是就是放游桃园玩公园，桃园市公园游戏场主题网这样。
1: 哇，太方便了，所以你可以打很完整的网站的名称，那你也可以打可能你印象中有概念的几个公园的名字，
2: 对，
1: 他就会帮你带到这个网站过来。
2: 对，没错。
1: 哇，所以所以在电子资讯时代我们要去公园放轻松的时候，你这样的一个公共资源给大家就方便，而且这样的网站最方便的是说，比方说现在大家很多人家庭里面都有赖的群组啦，或者是说比方说你那个社区的乐龄长青班大家都有群组嘛，那如果说我们要揪团共游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网址往群组一贴，我们来表决就快很多，你也不用介绍，因为大家看到哇好漂亮的图片，搞不好大家会意见太多，很难下决定因为其实每次家庭或者是朋友或者是社团朋友，尤其是现在的长者他 们退休之后，因为高铁也半价嘛，哈、啊，搭什么东西很多都有打折，所以他们最大的消磨时光的方式就是搭着这个台湾海好行啊，或是搭着台湾高铁，或是搭着台铁哈，到处爬爬照，然后当然就是会讨论大家要去哪里嘛，哈、嗯。那现在有电子资讯的时候，往群组一贴，
2: 对，
1: 这个就没有争议的，不会说哎呀，我觉得那里好不好。其实公园的资讯就在上面，那就很适合大家来分享，然后投票表决，哎，我们今天就来哪个公园玩。
2: 对啊，甚至于就是比方说你今天一路可能假设从桃园火车站集合，然后一路想要往哪一个方向走，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边里面共同去串接，包含吃喝玩乐的部分，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动线整个组合起来，会更为方便这样子。然后它再转到那个 Google 里面，直接就可以分享给各个伙伴们，就是变成你们今日比较特别的相关的一个行程的就是个人化的一个设定这样。
1: 对，尤其是你知道每次只要讨论到玩齁，那个乐乐发现自己的亲友的群组有的就会贴那个截图资讯啊，或是标榜它的特色。其实真的有电子版的这个查询网页齁，你要跟大家揪团分享，或者是指定说我一定要去清水 的这个区域，我要去玩这个水，哇，那会变得相当的方便，
2: 真的。
1: 对，所以乐乐也希望大家能够善用这个电子资源，因为这也是我们政府提供给大家的公共资源。所以呢，然后这个在电子时代，乐乐邀请大家来探索桃园特色公园，那同时也可以上这个泛游桃园玩公园的这个网站。OK， 好，那我们很谢谢科长。
0: 希望透过这一集访谈呢，让大家更能够善用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指南这本书，或是泛游桃园玩公园这个网站，这两项政府提供给大家的公共资源。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公，地当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7: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真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嘞。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0: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1: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0: 哦，
11: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0: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1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Hello， 好朋友，这部的这个阶段，乐乐要报大家休闲轻松的好所在啊！那这大台北地区的好朋友哈啊，有时候如果你想要来个午后半日游，乐乐底下分享大家，你也当来新北泰山县训公园，在底泰山区县训路噶忠孝街42巷之间的县训公园呐、啊、哦。那这个地方呢，本来是闲置空地，那经过整修呢，已经是一个很小巧精致的公园咯，啊，这头地当运动啦、游戏啊，够景观吼、哦、啊，当然也有乐龄的这个运动区，啊，某儿童的游戏区，够这个树木林荫的休闲步道，够共融式的体健设施吼、哦。所以你若是假设你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你也可以很安心的在家来佚佗，来家运动。啊，像是攀爬游戏墙啦、啊，啊，九桃 K， 或是创意涂鸦墙，或是受小朋友喜欢的鸟巢秋千吼，哎，这种总有。那这个公园呢，也有顾及到永续跟防灾机能，所以有透水跟保水设施啦。这样的公园呢，就在新北泰山。那乐乐呢，是跟大家分享，然后你若是讲哎，中岛加崩吧吼，哎，不想在家里面吹冷气，或是只在家里面追剧看电视。或者只打电脑，哎，那你可以走出户外哈，哎，有时候你就搭个公车，搭个捷运，找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走一走哈。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哎，当让生活增加一点乐趣。那尤其是咱那许多人哈，有时候你借着找路线，哦啊，搭公车这个过程哈，哎，你可以刺激你的头脑去活用，说，哎，我等一下要走到哪。好、哦，那我要怎么规划最好走？好、哦，这个可以刺激头脑的运用。啊，过来哈、哦，你在透过搭公车啦、搭捷运的过程当中哈、哦，啊，你买单快了就得点给啊，或者是看到捷运上的人潮哦，哇，这个观察我们的生活百态，那我们生活周遭的店面，哎，这个过程呢也是一种乐趣啊、哦。小小的半日游，那我们就来公园走一走啊，在公园弄边景啊，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啊，政府做公共设施，所以啦。和朋友这种午后半日游到公园走一走，哎，也是让生活增加一点小快乐的方式。那这个县训公园的都一类乐乐不好大家知道、你也当从捷运西门站2号出口搭车，你搭637公车或者是三重客运在五股新泰路台北到宪兵学校站下车、哦、或者是你坐指南客运从五股乡公所免费接驳车到五股站下车了往麦当劳左转、哦、啊个50公尺的 7-11 进行去搭指南客运到宪兵学校站的车、哦、啊新北市公车858路线、哦、858这条线嘛很多站会当坐车到这个县训公园然后县就是宪兵的宪训就是训练的训啊，宪训公园哦，小公园，但是呢，可以给大家一种生活的乐趣体验，底下分享给大家。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0: 哦，
1: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0: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云来听你，
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7: 快乐婚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东
8: 98.3，
7: 快乐配偶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20点整。
10: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1: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呢，就是最近很流行的独旅独自旅行，那其实呢我今天换另外一个题目来跟大家讲，就是呢我自己呢除了独旅之外呢，其实我有的时候呢也是常常会跟我的另外一个伴侣呢皮皮，我们一起去两个人的旅行。所以呢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呢是两个人的旅行，只是有点可惜呢，本来想要找皮皮一起来聊两个人的旅行，可惜他不理我，所以就没有办法，没关系，但是我自己讲好了。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呢一个人的旅行呢其实是真的很好，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由，但是呢两个人的旅行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经验。那有人是讲说呢，其实一个人的旅行呢是看风景跟看自己，但是两个人的旅行呢是一起收藏回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我自己很喜欢，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好。我突然想起呢，就是有一年呢我跟我们家皮皮呢我们去法国，我们去巴黎，我们在机场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了一个老先生，那老先生呢他就是看着我们呢就是的样子，然后他就主动来跟我们说他要来帮我们拍照。那他当时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他看我们应该是夫妻吧，然后他就主动说要来拍照。但是我心想说他主动要来帮我们拍照，他会不会来抢我的相机或者是要抢我的手机，所以我当时呢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愿意把我的相机拿给他让他帮我拍照。他就跟我们讲说呢他老婆之前刚去世，然后他在整理呢就是他老婆的遗物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他跟他老婆他们一起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有一些照片的话呢是他拍他老婆，然后或者是他老婆拍他，但是他们鲜少有两个人的一起的合照，所以也因此呢他看到我们的样子呢他就想帮我们呢就是留下合照。那确实我看他在讲的时候呢他的眼眶呢就是那个泪珠都快要流出来了，所以我就相信他，而且我也把我的相机就是直接拿给他，然后他就帮我们拍了照片，就留下了一些我们两个的合照。那从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其实我后来跟皮皮一起出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常常会留下就是两个人一起的合照。那我们看到就是别人呢也许他是情侣或者是说夫妻的话呢，我们看到他们就是没有人帮他们拍照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会立刻呢就是直接跑过去就是帮他们做拍照的动作，虽然有的时候会把他们吓到吧，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其实那一个老先生他那一天在机场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对我来讲是个故事，可是对他来讲就是他的生活历练，然后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生活经验，所以我其实是真的就是打中我的心，而且也是直接就是印在脑海中，所以就是都会这么做。那所以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两个人的旅行咯。那一个人的旅行呢是认识自己，两个人的旅行呢除了创造回忆之外的话呢其实就是认识彼此。那所以我真心建议呢就是不管是自己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处于什么关系，都一定呢要一起出去旅行。因为呢我又想起了我以前呢就是我还在念国中的时候呢，我们的英文老师他暑假结束之后呢开学之后就跟我们讲说他去了一趟，跟她男朋友去了一趟，好像是欧洲吧还是美国有点忘记了，就是出了一趟就是远门之后，回来之后呢他就决定跟他已经交往了就是大学跟研究所的时间的男朋友分手，
因为呢他就说呢，其实旅行的时候呢，他才发现说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的合适，特别是有一些用钱的观念，就比如说呢你在欧美旅行的时候呢，其实付小费是基本的一个礼貌，然后也是当地的文化，可是他男朋友却因为这些就是锱铢必较，甚至就是说有些还不太愿意付，那所以他就想说，哇天哪，我以后要跟这样子的人生活个几十年，所以他回来之后呢毅然决然就是直接分手。所以真的就是说，如果要结婚的朋友们，请记得一定要在之前跟自己的另一半出国，那另一半出国的时候呢，就一定会看到不是只有在自己熟悉城市的样貌，也许在不同的地方或者遇到一些事情的话呢，其实会不太一样的吧。真的你去一趟旅行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说彼此呢到底适不适合啦。那像我跟我们家皮皮呢，我们一起第一次出国旅行的地方呢是巴厘岛。那巴厘岛的时候呢，那一年其实我们是跟团，那我觉得跟团的话是还好，因为跟团的话呢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 trouble 发生，所以其实应该就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说第一次呢去自助旅行的话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或者是说到底适不适合可以去看到。我们当时呢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不去自助，因为以前的我们呢其实一个时间有限，所以那一趟的旅程也决定的比较仓促，所以我们就直接好就报了团，然后一起去巴厘岛。那因为时间也没有非常的，应该说因为那个行程也没有非常的紧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玩得蛮开心蛮愉快的，甚至就是说我们两个的旅程呢也是属于比较接近，不见得一定全部都要排到这么的满，所以他这样的安排我觉得 OK。 可是我后来突然想起，就是说我们两个后来呢自己出去自助旅行的时候，我记得呢皮皮就跟我讲说，诶，跟我一起出门旅行他觉得好像行军一样，因为他觉得说呢我做了满满的功课，我做得非常的仔细，而且甚至我很贪心的要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后来呢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玩比较累，那可是呢后来我觉得他有跟我讲，所以我就是会修改了我的旅行的计划，因为毕竟呢皮皮大我7岁，所以他体力没有我好。那后来呢我们这样子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呢，其实就做了一些调整，大家也开始彼此了解彼此的一些就是习惯，还有就是一些喜好。那我觉得呢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呢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协调，而且呢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呢要保持就是说你可以有两个人一起行动的一个就是时间，然后也要保留可以独自出去行动的一个能力以及自由，因为呢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就是说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你可以去看你自己喜欢跟想要看的东西，那对方也可以去看自己喜欢跟想要看的东西，然后等到之后比如说吃饭的话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或者是说在一起去哪里做些什么。我记得在好久好久以前呢，我们第一次去捷克去布拉格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保持这样一个弹性，我们就是有一个下午的时间，他逛他的我逛我的。那当年呢其实手机还没有这么发达，然后其实我们还相约在某一个点碰面，然后我觉得还好他有找到，因为不然的话一皮皮的路痴程度我还有点担心他会找不到。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呢有这么多的工具，你有 Google Map 啊，你有就是无线上网啊，你有就是 eSIM 卡这些等等的工具的辅助之下，其实真的就是说一起出去旅行，但是保持各自独立的一个弹性自由，这个确实容易很多。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相信现在大家如果说跟另外一半出去旅行的话呢，也应该就可以比较轻松自在，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那个就是争执的机会吧，我觉得。但是其实光要吃什么，也许有些人要吃什么也会觉得说啊，那个两个人想要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也是也许会有一些争执或那个。
可是像我跟皮皮，因为我们其实除了一起出去旅行的经验次数不算太少之外，我们其实也会在国外待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就比如说可能某些城市某些国度大概就是去了一个月，那有一些地方来讲的话呢也是就是半个月一个月跑不掉。那我们也曾经在海外就是停留过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有在伯明翰停留了三个月，然后我们也在就是美国加州的伯克莱那边停留了三个月的时间。那也确实就是透过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在国外住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又开启了我们某一些感官的一些新鲜感，我觉得其实是这样还蛮不错的。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我再跟大家继续聊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是怎么样的哦。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呢应该有这种机会，就是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我觉得呢，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不管是情侣啊、夫妻啊，或者是闺蜜嘛，你们只要出去旅行的话呢，就会了解彼此。甚至有的时候呢，一起出去旅行之后呢，分手的分手，或者是朋友就做不成了。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呢，我都觉得说呢，要进行到下一步，比如说从情侣要变成是夫妻，或者是说从朋友要变成真正的好闺蜜的话呢，我觉得旅行呢是一定要去的，那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就是考验。而且呢，就是我觉得特别是旅行这件事情呢，一定要是自己出去玩，跟你工作的那个方式跟模式也是不一样。因为我就曾经呢，虽然不是两个人的旅行，是比较多人的旅行，可是以前我们这几个一起出去旅行的朋友们呢，大家是因为都是工作去旅行，而没有像那一次比较是偏向于自己的旅行，结果后来回来之后果然就是没有办法再成为朋友，因为大家的观念的差异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比如说呢，我就想起那一趟旅程呢，就是有一个摄影师的朋友，对于他来讲，跟他过去在杂志或者是网络媒体的经验呢，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地方，你只要拍到主要你需要的经典画面的话，这个城市你就逛完了。但是这个是去工作，不是去旅行，所以也因此这样子就是在旅程中就一些的争执咯。所以好啦，其实说真的呢，就是我觉得旅行呢它就是生活的小缩影，那所以像这样子我就觉得说他的人生应该是带有蛮多的目的性，就是只要达到目的性的话，后续一切就不重要。可是像有一些城市，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没有拍到那张照片对我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漫步，重要的是你可以在这个城市看到一个就是跟你自己日常生活不一样的风景，甚至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所以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旅行经验。那我们继续回来到呢，就是我跟皮皮我们两个人的旅行。那两个人的旅行呢，就是大家彼此的话呢，因为要了解彼此才会让自己在规划旅程 中就是把彼此的需求规划进去，以及就是说可以减少摩擦。像每一次的旅行呢，其实都是我在规划的，因为我们家的皮皮呢，他就是负责出人的还有出钱的部分。那像我就要了解他的习惯，那他就是在台湾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他从国中开始到现在吧，他都有一个习惯，他中午都要睡午觉。而且他很厉害的是，他可以出国在外有时差的地方呢，他依旧呢就是睡午觉可以零时差，很厉害吧。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其实我每一次出国在外面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要帮他规划，就是说他还是继续要保留他午睡的一个习惯。他午睡时间不长，午睡的时间大概差不多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所以呢，我们就是曾经在很多地方他睡午觉。那因为就是他睡午觉的时候呢，我又必须就是说，一个我要找到那个地方要比较安全，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守着他看着他睡午觉吧，因为这样我不就很无聊。所以我要找到一个地方安全，然后就是我不用看着他，然后我又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就比如说呢，我跟他就会跟大家讲说，他有在纽约大都会国博物馆埃及馆旁边睡过午觉。没错，我就是当时看到那个地方呢，其实它是比较安全也比较安静一点点。那趁着他睡午觉20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去了那个旁边的埃及馆先走了一圈，然后等到他睡醒之后呢，我就可以充当导游，带着他又在旁边的埃及馆又再仔细看了一回。所以你看，每一趟旅程呢，都要帮他就是留下睡午觉的一个时间跟找好地点。所以呢，真的全世界呢，我们在好多好多的地方睡过午觉。刚刚就提到说，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甚至还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睡午觉还不错，因为可以躺在草皮上面，在阴影之下，然后吹着微风也还蛮舒服的。他甚至还在罗浮宫也睡过午觉，然后像布拉格啊 CK 这些等等，然后甚至对，他很厉害的是，我们也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圣家堂睡过午觉。因为跟他去圣家堂旅行的时候呢，其实那一次的圣家堂我们两个都非常非常喜欢，所以也意外的呢在里面待的时间非常久。我们意外的在圣家堂待了6个小时，然后包含他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午睡时间。所以其实呢，因为就是我了解他要睡午觉的习惯，而且我也了解到他必须要定时吃饭的习惯。那所以把这些东西安排进去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的旅程呢就少了一点的争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出发前就可以先了解，可以就是先避免的部分。那因为他自己就是习惯性要定时，时间到他就要吃饭，不管他饱或饿他都要吃饭。所以呢，我记得他有一次就是我们在巴黎呢，就是我让他到下午2点才吃饭。他2点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吃了一个有点像是 Subway 的那种东西，比较简单。可是呢，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把我们旅程中吃喝玩乐记录下来，所以我就是还是对着那个像 Subway 的东西想要拍照。他那天就对我发火了，因为他就说这有什么好拍的，因为重点是他已经饿到就是脾气不好心情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呢，像这些争执都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其实就是在彼此了解的过程中呢，这些都是可以去避免掉。那其实我就是时间到了帮他找好餐厅吃饭，然后时间到了帮他有个地方呢可以去好好的睡个午觉，他就心情好了。所以我觉得就像不管你跟你的另外一半都是彼此如果了解的话，就可以避开彼此的地雷，然后让两个人就有一个很好的美好的旅程。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真的跟你的日常生活是一样的。那像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自己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就会发生的，所以在旅途中呢其实也发生了。因为其实我们彼此在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从我们家门出去，本来说好说要去海边看夕阳，可是呢我们可能在中间的过程中就会一直改变心意，或突然觉得说好像今天的光线不够好，或者突然想要去哪里，我们就会临时去改变我们的目的地，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改就改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们出国在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呢我没有一定要去哪里，然后或者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一切看当时的心情跟状况。当然除非除了有一些一定要预定的东西，那个真的没有办法。但我们呢其实在国外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巴黎，我们就是坐在公车上，然后会突然就是公车驶过了一间店，看起来诶那个好像很特别，而且很想要去看一看，我们立刻会按下车铃，在下一站就下车，然后再走回来，直接到刚刚路过看到想要去的那家店。所以你看这个我其实遇到，包含我跟我朋友们出去，他们都说他们很弹性很随性，可以随时这样子走随时这样玩，可是都没有一个人会像皮皮一样就跟我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包含呢就是说我们也会因为在很多城市可能都会买的，比如说是一天的票或者是三天的大众运输的票。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因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很多的交通工具除了地铁之外呢，它其实都是靠船只。我们甚至呢看到船根本还没有搞清楚那个船要去哪里，我们就直接跳到船上面坐船去冒险。那一次就有点妙的，就是说当我们上了那一艘船之后呢，其实船上的人非常的狐疑看着我们。我们后来才知道呢，原来那一艘船呢是要去那个地方的班次的最后一艘船，那其实通常都是在地居民搭的，而且去了那边之后，因为这是最后一班，他去完那些地方，他是直接绕回来 Stancourt， 然后就是要下班。所以我们后来那一趟呢，哦，还好他们狐疑的表情看着我们跑来问我们，结果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搭上了这一艘船，我们有点类似把它当作搭的那个游。原来它是游车河，我们是游船河，这样子游了绕了一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坐了一艘算是人家的交通船，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回到他们家的那个岛屿，然后又绕了一圈之后没有下船，直接就是又绕回来，又绕回 Stockholm。 那也许有人觉得这样子很浪费时间，但是我们却觉得说诶这样子非常有趣非常好玩。所以其实就除了这个事情会发生之外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看到这个应该说我们就是走一走走到累了，看到巴士诶好吧，不管等一下来的是哪个巴士哪个号码，我们就直接先上车，然后上车再来决定我们下一个地方要去哪里。所以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就是还蛮特别，但是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旅行中的一个小冒险。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两个人的旅程哦。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无论在职业中的好康来了，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说真的呢，我觉得一个人的旅行呢，我自己还蛮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可以跟自己对话，一个人的旅行可以看风景。但是其实我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呢，我反而蛮喜欢两个人的旅行。因为两个人的旅行呢，其实就是创造两个人共同的回忆。那当然回忆都要是好的吗？我希望啦，但是有的时候呢，回忆也是不见得会是那么的好的。那真的我觉得在旅行中呢，真的就是在考验感情。那我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就是我们去布拉格的时候呢，其实上一趟去布拉格一个月的旅行呢，我在第二天我就被偷了大概将近8万块钱的财物。那我后来有跟我的朋友们聊过这件事情，我的朋友们就跟我说呢，如果是他们的老公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会一直被念一直被骂，然后呢甚至就是说啊，那我们就不要后面的行程，能够取消的取消，就是直接要回台湾了。可是呢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呢，我那一趟旅程呢，就是说皮皮他没有过多的责备，他只有就是说一直就是安慰我，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啦，那一天他也，我们就是后来呢，他就陪我一起到就是警察局去报案，所以呢，我们也就有了就是在捷克在布拉格呢警局的一个经验。那当时去报案的时候呢，像警察局里面呢，警察都不会讲英文哦，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翻译，所以一切都是由翻译帮我们就是了解之后沟通，然后写成捷克文，一直到最后他给我们笔录的时候呢，笔录上面也是捷克文，然后呢那个就是英文的翻译人员呢，他就是用捷克文看完之后呢，就是翻译成英文跟我们讲。所以呢其实那个真的是一个难忘的经验啊。那就是说其实我虽然被偷了8万块的台币的物质损失，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至少让我感受到的是说，那个时候其实皮皮就是想办法安慰我，他并没有过度的责备。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因为我身上的那个钱被偷了，而且当时就是打电话回台湾停卡的时候呢，太过慌乱了，所以我把我所有的卡片都去止付了。所以我那段时间呢，我就是全部都刷皮皮的卡，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好可以全部都刷皮皮的卡的那个机会啦。所以也是想说，确实，旅途中呢，如果遇到没有那么顺利的事情的话呢，考验彼此的感情，而且也考验彼此就是处理事情的方式。那其实我们还有遇到很多呢，就是我们在旅途中呢，也许观念不见得一致，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就是妥协的方式。像皮皮呢，他是不吃生食的，所以他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日本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然后呢，他很多东西他也都觉得说，啊，日本可以吃的东西好无聊哦。那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日本可以吃的东西很多啊，因为他可能也不爱吃甜点，可是我就很爱吃甜点。那也蛮感谢就是说呢，他会愿意陪我去这些地方。那如果他不想去的话呢，其实他可能就去逛他的书店，然后我就去吃我的东西，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那我就刚刚突然想起呢，我们在布拉格有发生过一个也是饮食不同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呢在布拉格其实有两间米其林一星餐厅，那刚好我们有台湾去布拉格玩耍的朋友呢，也是跟我们同样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定了跟相约一起去吃那两间米其林一星餐厅。那其中有一间呢，那一间其实我真的没有吃过，那也不知道说呢，天啊，它的食物的走向呢，跟几乎是皮皮都不能吃的。所以我永远记得呢，我们那一餐米其林一星的餐厅，他吃了一个人，而且我们吃午餐比较便宜哦，他一个人可能就是吃了可能有5000块吧。但是呢他却吃不饱，然后最后呢就走到那个街道上面呢吃了一个那个捷克非常有名的那个就是那个卷，那个烟囱卷，然后结果这样子他就非常非常的满足。还好啦，他也没有特别去那个就是怪我，但是他还是会一直讲，就是我会有一点点这样说，哦，好像会被他念了一下下。那我觉得说呢，两个人的旅行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因为两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就有机会可以让你看到不同的世界。就比如说呢，因为皮皮很喜欢逛学校逛书店，所以我跟他一起出门去旅行的时候呢，一定会去逛了很多不同的学校。就比如说呢，我们上次呢还一起去逛的就是京都大学。然后京都大学其实我对京都很熟，去过那个超过20次，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想到跑到京都大学去，可是也因为多亏他呢，我跑去了京都大学，然后看到了汤川秀树，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神探伽利略的那个就是日剧跟那个就是动漫的那个角色跟发源地在这里。然后其实像因为皮皮比较怕冷，所以太冷的地方呢他就不想去，所以他就放着我，就是冷的地方我自己去。所以我其实看过很多很多的雪景，但是呢就在我们今年跨年的京都旅行，算是很幸运的，他在金阁寺看到了就是下雪。那看到了下雪之后，他就突然跟我讲说，下雪的时候其实也不冷啊。我就说对啊，其实融雪的时候比较冷，所以也许因为有这样一个开始，我之后就有机会可以把他带去下雪的地方了吧。那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说他看的角度跟我看的角度不一样。比如说呢，同样是北欧丹麦的哥本哈根，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北欧丹麦的哥本哈根呢，其实是我非常喜欢跟非常渴望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也是去过了两回。我就是去走安徒生的一些路径，去拜访安徒生的一些足迹，跟他书中的描述的地方。那皮皮呢，他来到了哥本哈根，他 就不是看安徒生，他来到了哥本哈根呢，他看的就是什么量子力学之父波尔的一些东西。那也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我才知道说，哦，量子力学之父波尔他是一个丹麦人，而且他在以前呢，以前的丹麦币上面还有印的他的头像。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帮他去找到了就是波尔的坟墓。那波尔的坟墓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家族墓，而且波尔的坟墓呢，诶，离安徒生的坟墓其实也还颇近的。那像在北欧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了就是施德哥尔摩，那也跑进去，也走进去那个诺贝尔的那个金色大厅，因为像他这个可能他就会比我更有感觉。那当时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在施德哥尔摩我们是租的是公寓，那我们住的是公寓的时候呢，我们出来倒垃圾的时候遇到隔壁的邻居，隔壁的邻居非常的热情，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头坐呢，而且还很热情的介绍我们说施德哥尔摩有什么好玩的，然后也很热情的跟我们讲说啊，施德哥尔摩有什么好吃的，所以我们才真的根据他的推荐跑去市场，邻居推荐我们去市场，然后吃了一间店，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那间店它也是米其林的，我就在那边喝到了马赛鱼汤，很新的一个鱼汤。然后那时候皮皮还讲说，哈，这道菜名马赛鱼汤真的只有鱼汤没有别的吗？他以为说可能像台湾一样会有什么前菜有配沙拉还有配面包配什么什么东西，我跟他说没有，人家上面就是写的真的是个鱼汤嘛。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出去旅行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很糗的事情，但是大家事后想一想跟多年回顾起来的话呢，都会觉得说哦还蛮有趣的。比如说我们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去捷克旅行，去了应该是卡罗维瓦利的这个小镇的时候，我们早餐呢，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翻译软体嘛，然后我们又不懂捷克文，结果我们在早餐的时候啊，我们点错了，早上来的是两杯烈酒，然后呢点餐的人也没有提醒我们，我们只点了酒，可能点餐的人觉得说啊，我们的习惯就是一大早要先喝两杯烈酒吧，反正就是像这种我都觉得回想起来呢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啦，就是一起出去冒险，然后一起犯的错误了，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还蛮特别还蛮有趣的，这个都是一些蛮美好的那个回忆。那当然就是说像我们一起去过的罗浮宫，罗浮宫他就跟我讲说，哈，蒙娜丽莎怎么会这么小，我说对啊，你看就是要叫你来看，你来看之后你自己就会有多 shock， 才会知道说哦，这个到底有多么的小。那所以其实呢，我跟皮皮这样子旅行了，我们两个一起旅行大概已经旅行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觉得其实去哪些地方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一起旅行呢就是一起长大，跟我们以后要一起变老，一起看世界，可以一起去回忆。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觉得两个人旅行呢是真的有不同的感觉。那也有人问说，那你们两个人旅行会让两个人更加相爱吗？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呢，旅行一定会留下两个人很多共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共同的回忆，然后可能不记得说诶，当时机票花了多少钱，那一定也不记得说住了什么饭店，然后也不知道是哪一年，但是会记得的是中间遇到一些人，那遇到的是一些故事，比如说我们刚刚早餐点到了两杯烈酒，然后也会记得就是说，哎，我们曾经在西班牙的圣家坛，然后就这样子看着那个就是光影的变化，然后就这样子待了6个小时。所以其实真的很多很多的回忆呢，我觉得是一个人有的时候会比两个人自在，但是两个人创造的回忆呢又会比一个人呢就是有共通性跟讨论性，所以各有各的不同。所以不管是独旅或两个人的旅行，其实我都蛮喜欢的。那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咯，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多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

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介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1:00。
1: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听众朋友请注意，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大升级咯。从115年7月1日起，发生之交通事故，保险金额调高到300万元，给受害者和家属更完整的安心保障。提醒您，检查一下爱车保单，在届满前要记得赶快投保，才不会中断受罚哦。安心上路，从投保强制车险开始。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哎，你在做什么啊？
8: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7: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8: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7: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6: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视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 6 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阿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阿妈，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哎呦，阿妈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2: 哦，
13: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在当国的理想都会自动关加速哦。
12: 哦，真的很大心的了，这样阿妈也可以放心啊。
1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快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0: 89.5，
1: 快乐大台北
0: 89.3，
1: 快乐华冈
0: 98.3，
1: 快乐配偶
0: 96.7，
1: 快乐红虾
0: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22:00。
3: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加一更快乐，快乐在一起。以下节目为快乐新生，由许志杰代班主持。
4: 快乐新生，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的 AI 小金刚许志杰。你现在收听是快乐联播网快乐新生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可以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网传统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欢迎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屏东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讨论的是邮政转型不停步，智慧服务新高度。今天后面是我们中华邮政的陈栋梁副总。好，栋梁兄你好。
5: 哎，委员好。哎，各位那个我们快乐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齁，今天非常高兴齁，委员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邮政公司的一个转型齁，跟提供各种新的一个 AI 的服务的那个方式齁，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谢谢委员，谢谢大家。
4: 我刚刚听到栋梁，我就说这个名字不错，国家的栋梁。
5: 没有没有，哎，
4: 我之前有，我好像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哎哦，啊，一个叫做邱振栋，啊，一个叫邱振良，双，哦，胞胎，哦哦，啊，你看不知道谁是哥哥？
5: 栋啊，
4: 啊，栋当然是哥哥，因为生出来，所以叫栋梁。我讲，哦，你两亲兄弟啊，就是你两个双胞胎，就是国家的栋梁，
5: 哦哦。没有，谢谢，啊，
4: 所以这个栋梁这个名字取得好，
5: 我也不敢去养，谢谢。
4: 啊，那呢，栋梁兄哈，那呢副总哈，哦，在咱邮政哈，我那足久啊，哈，几档啊，
5: 四站。足足四十年，
4: 四十年啊！哦，安尼都，这世人上班拢伫邮政。
5: 我第一个工课嘛是最后一个工课。
4: 哦，是啊，哦，安尼这世人拢奉献了邮政吼。
5: 无啦，无是邮政栽培我啦。咱伊讲邮政吼对阮足好个啦，啊，即利用这个工课哦，我来当吼，这样你看生活四十年。
4: 对，真正是。啊，其实吼，你看咱台湾人吼，对邮局拢分袂开啦。从细汉第一本簿啊吼，大部分拢是请邮局个。
5: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5: 啊，无电报，敢较
4: 无。电报，哦，电报是电信局。
5: 以前吼，我含电信局做伙时吼，电信局伫阮个边啊，阿衰过个，你讲啊，拍电报啊是。
4: 哎，较早哦，较早我就感觉讲吼，从细汉迄个印象最深个，反正迄阵啊，咱对银行较无遐熟，对邮局较熟。
5: 哦，谢谢。
4: 哎，啊，所以吼，就一直感觉讲吼，啊，邮局有固定个业务，足侪业务
5: 哈。对。
4: 啊，即卖 AI 智慧转型。
5: 对。哎，
4: 面对现在时代。写批足少人，即马足少人写批啊！
5: 对，
4: 哎，啊，当然包裹还很多啦，啊，但包裹有很多物流业，所以我就一直想，哇，安尼邮局以后要哪生存落去？
5: 对啊，
4: 啊，邮局是要哪做转型，是不是？
5: 对，
4: 好，咱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讲啊，大概过去咱想象中的邮局是啥物款？啊，即马 AI 智慧化，因为这时代的潮流哈，任何行业拢闪袂过，一定是。 慢慢啊接近，慢慢啊接近，会甲这 AI 应用伫咱的工课内底。所以今是不是请咱啊、哦、副总甲咱介绍一下，讲邮局的转型大方向，大概有几个大的工作业务？
5: 是，阮邮局吼，其实即卖吼，拢伫咱讲红海市场啊，尤其是函件啊，来拢是红海市场，物流嘛是红海市场，就是讲拢用价格在做生意的。啊，安尼吼，都了钱，拢是了钱。啊，但是呢，阮即马目前就是讲，阮有油污，啊，唔讲嘛有除秽跟寿险。那我们的除秽这一边的话、嗯，其实我们会跨很多领域啦，哈、嗯。我们的除秽现在就是讲，阮即马用行动邮局出来，啊，这样，你莫看行动邮局，行动邮局阮做两年，嗯。刚好做那个客户体验的做能力，客户也让体验了，因满意不？
4: 啊，刚开始做是到那个偏乡，
5: 不是，行动邮局每一个人都可以下载一个
4: APP,、哦、你讲那个 APP 啦
5: ，APP 啊对，让用，哎、啊，让用用了，我们就会让他觉得好用啊。其实我们行动邮局，你看，你可以缴款。缴款、转账、缴税，你可以甚至还可以拿手机来存提款，嗯，都可以，都很方便。
4: 银行不是差不多，
5: 对。啊，不过问题是以前我们无提供这样啊这个服务啦。啊不过我有足侪吼，甲银行无同款的。比如说，我今嘛吼，我的服务，我唔是讲针对我们的那个一般人，我们是连针对我们身障的啦。我们的 App 是有那种身障的服务的。那我们的里面的 App 也有全英文的服务，就是说你只要如果像我上次有碰到一个从国外回来说，伊嘛用咱恁邮局的迄个 App， 啊，完全英文的，我讲足好用的，伊嘛是有咧用、啊，所以我是感觉吼，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是以客为尊呐、就是讲用人客你的需要，我来改变，你有啥物需要，我用 AI 慢慢一步来改变，好，咱的人客需要讲，哎，袂歹哦，安尼我唔免出门，我就会当纳税啊，我唔免出门，我就会当做缴会啊转账啊，哦，这些东西没有错，金融机构几乎都可以，但是我们邮局吼，刚刚其实咱邮局的迄个客户吼有2400多万吼，就是讲阮的客户足多，啊，不过吼。我们做的这 app 哈，诶，容量都是和别人无同款，因为同时进来，我一点钟大概有20000的人做转账、一点钟来的哦，就是我们的、
4: 正常的银行的 app 呢，
5: 这个我无用的资料，系我唔知，我无用的怎么排斥？啊，不过我应该是足多的呀，银行绝对无用这多，绝对无差不多哈。
4: 因为我咧想就是讲哈，这个行动邮局 app 哈，这个得讲所有金融机构。应该拢有，
5: 对，
4: 哈，我邮局也是一个金融机构，
5: 对，哈，
4: 我那设计 A P P 应该所有金融机构嘛差不多，
5: 对，
4: 邮局的利多在倒，
5: 我含能看，就是讲有对邮局对客户比较好的点在哪里啦，
4: 对，
5: 就是我他有讲过，我对我们是，其实我们有针对一些，比如说还有外籍的移工。外籍移工哈，你来，你即马先，因为吼，外籍移工即马大概80几万人哈，那按讲吼，大概5-6成拢是用邮局的，用邮局的伊的薪水就拍入去簿啊，拍入去簿啊了，阮的 A P P 会当吼直接转账到
4: 因的国家，
5: 伊国家的账户他就按一按，他根本不需要到银行邮局去，他按一按就可以。
4: 因为国家嘛是跟因为国家邮局是银行，
5: 银行嘛会使，
4: 银行嘛会使，
5: 啊，阮就是提供，其实这个只是针对一个那个少数族群啦。那其实我们邮局哈有很多针对偏乡的服务。
4: 因为我是咧替恁想啥咧，唔知？我咧感觉邮局和其他银行上大的差别，就是讲一般的人，唔是大个人拢有每一间银行的簿啊，
5: 对。
4: 但是一般的人大部分拢有一本邮局的簿啊，
5: 对。
4: 所以你讲啊，咱邮局拢总有2300几万人，对吧？然后咱台湾人差不多大家
5: 拢有啊，
4: 对。啊，银行遐济间，有的人一直哦，台银，有的人一直 啊、哦，花银为人一直中银，为人一直啊，有三一银嘛，
5: 不管银行。对。
4: 所以，无一个银行，我都专台湾所有的人拢有伊个银行个结金铺啊。
5: 对。
4: 但邮局有可能九成以上，拢有邮局个结金铺啊。
5: 对。
4: 所以恁个资料比因较完整。
5: 对。
4: 没那个恁个资料运用哈。这是一个会当跟其他银行利多的所在。
5: 对，
4: 这恁比恁较牛咧。
5: 对，
4: 吓，会当善用恁的长处。
5: 之前进前有国发会来，不过这个不好，就是有来希望说我们把这些保障、其实客户的资料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好好保守，但是也是一个保障啊。
4: 对
5: 啊，那可以帮助客户，比如说客户他如果要做一个征信，可不可以我们提供说，他的资料这边都很正常，就可以做一个征信的提供。这有人来看要看当做无啦，这个还在研究啦，还在研究。
4: 当然，这个就是讲个人隐私，这个未使外流出来
5: 啦。
4: 啊，那是那是因何恁来恁家己处理，那隐私无外露。啊，这嘛是另外一种时刻，因为恁的资料可能所有银行无人比恁较完整。所以这是恁的利多，我突然想到，我正替恁想到一个利多，恁来当好好啊运用一下哈。好啊，所以就讲，寄批寄报告，哈，即马的时代转型，
5: 是
4: 啊，寄批已经少呀，寄报告也阁有，
5: 对，
4: 寄报告因为恁的利多就是讲，全台湾各乡。电池库啦，哈，拢总有邮局诶，哈，银行无一定各乡电池库拢总有啦。安尼呢，邮局是各乡电池库拢有，即嘛是恁比别人较牛诶所在啊。
5: 对，
4: 啊，所以恁这个邮包裹有啥物转型，会当互咱诶全国诶民众较好用哇。
5: 哦，阮即摆吼，较委婉讲过，阮即摆全国有368个乡镇市。
4: 乡镇区
5: 、我们有365个有邮局的，
4: 这三个无啊？
5: 三个无，
4: 这三个啊，还有这这三个无？
5: 都是花莲的啦，花莲一个啊，台东一个，好像台东、屏东一个
4: 啊，
5: 东西山顶，
4: 东西山顶，
5: 比如说花莲万寿乡嘛，这都看山顶，
4: 上过山顶
5: 啊，
4: 所以368乡镇市区，恁。干那三区无呢？
5: 对，啊三区
4: 拢总有啊嘞。
5: 啊，我们 ATM 不满的地方是有两家两区无呢
4: 啊。
5: 所以我如果连 ATM 加落啊，我加存两
4: 存两区无呢。
5: 啊，两区无在内底吼，有一区无的吼，是吼对面街啊。比如说这条路是这右边是某乡，左边是某乡，
4: 对面都有啊，
5: 对面都有啊，
4: 公家用啊，
5: 对，公家用，都减一个啊，就剩一个，我这边在打拼来讲，看会当拢有无啦。
4: 这恁这有影，我感觉这是恁先天条件的利多呢。
5: 对，
4: 恁会当用甲比其他银行较有声有色嘞。
5: 系啊，对啊，阮像阮这边吼，阮邮局吼有一个，刚委员讲我是。点布的很多啦，所以我们的那种通路就很多。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做那个，比如说那个送口罩，邮差，我就顺便送口罩。还有送三倍券、五倍券，还有普发现金，这我有个拢算讲上多啦。拢像这边分比如说10000块普发现金，我占40%。就是讲。100个有40个是用邮局的通路去领，
4: 对，
5: 去年112年领6000个那摆，阮占43%，因为你看起来是安尼吼，但是阮的根本无减少，因为吼，其实我们希望的是 ATM 增加，但是我们的 ATM 反而增加，因为我们因为现在是数位时代，我是希望说大家拢往数位化去领这10000块，所以阮 ATM 现在已经好像是成长了很25%的样子，24%，
4: 所以你真的是讲普发现金呢，用邮局的有40几%，
5: 40%对。
4: ATM 包括在内，
5: 包括在内，
4: 有40%，所以你要看这是 台湾人民的信任，
5: 信任，系信任啦，系啦。
4: 你啊看哦，拢总有几间银行都有
5: 四十间，拢总
4: 啊，银行有四十间。台湾有这几间银行哦，
5: 有啊，
4: 四十间银行，
5: 有四十间银行，
4: 四十间银行内底，恁邮局一间就占40%，其他60%给大家分了对吧？
5: 应该占41%啦，
4: 哈，41%。所以我想到一个笑话，较早迄个曹植，曹植不是讲才高八斗
5: 嘛？八斗，
4: 啊，有一个叫谢灵运的哈。要学了曹植哦，先说学了家己啦。哦，伊讲哦，天下才有十斗啦。曹植占八斗啦，我占一斗啦，其他天下人共分啦。一起后面学了曹植讲，八斗是曹才高八斗。
5: 对啊。
4: 存两斗，他自己占一斗啦。哦，其他天下人共分啦。哦，学了把人主要个先说学了家己啦。
5: 哎，我一叫10%的。
4: 系啊，对啊，哈。我另外一个朋友伊就足出名，伊讲吼，迄个天下有五寸不烂之舌啦，吼，啊，迄个我你占三寸，我占一寸，其他天下人共分啦，哦，三寸不烂之舌，这是我在开玩笑，啊，所以讲天下有十，那个台湾有十，诶，10%的那个金融啊服务啦，哈，啊，啊，以普化现金来讲啊，哈。尤其就占了40%，其他60%天下人共分嘛，40%共分嘛，
5: 就是所有
4: 六十，恁分六十，因60%有40%去分60%，你一间就占40%，哦，安尼邮局真正是台湾人民足
5: 信任的啦，所以我
4: 邮局嘛足好啊，
5: 啊，我嘛爱感恩啦，就是讲吼，我客户要信任我，用我的通路哈，我嘛是爱来做路后，安尼可以让增加那个我们客户的使用，安尼啦，啊，我嘛是真正是感谢啦，
4: 对，啊，所以等于讲，咱这个邮局，我头在咧讲啊，这个物流哈，咱邮局有一挂新的点，哎，等于讲你下咧，本来是人等货等人等人，即嘛是。人等货，
5: 货等人。
4: 这个爱邮箱，
5: 爱邮箱，
4: 爱邮箱是即马是专台湾拢有吗？
5: 我即马所有的台湾的邮局拢有啦。我拢总有2400空柜台。那我所有的台湾只要有邮局的，拢有设点啦，拢有设这个点啦。啊，这个点其实它有很多好处啦。其实这个哈，其实我是一直认为
4: 哈，安那用备什么那用安那重要。
5: 哦，安那用哈，就是讲哈，你要要寄。金马龙，你如果有要寄包裹，你甚至可以在家里就，我们有一个 Easy Post 的，按你按，弄好之后，你到邮局来，你就按一个钮，它就产生一个 QR code，按你就让它扫，它就可以把，它就跳出那个格子出来，你就把那个你的包裹可以放进去，就等于做一个交寄，我们交寄有分。有迄大量的交际，就是讲有你人来这边来介绍做，啊，有当时啊你来这边介绍的，安尼有两种无同款的。
4: 就是你，我对高雄要寄去台北，
5: 嘿，对，
4: 我会当用高雄的邮局，我买安那搞我的物件，你头先讲的就讲，我就会当手机啊付钱，当然我会当登记一个箱啊是我的，
5: 对。
4: 啊，我就把这个物件送去这个箱底。
5: 对。
4: 啊，阮朋友也是我厝的人，住台北的。伊是寄去倒一个邮局。啊，你就寄迄个邮局尔咧。
5: 对。啊，伊会把这个吼QR code订，就是 email 给你那个朋友的手机啊。
4: 对。
5: 啊，恁的朋友若收到这个手机啊了后，他就可以拿这个 QR code 去那个邮局的那个爱邮箱去扫 QR code，门就打开了，
4: 所以就可以。爱甲咱听众朋友报告，讲这个叫做爱邮箱啊，
5: 对，
4: 等于讲这个包裹，咱较简单讲叫包裹箱安尼啦，
5: 对，
4: 好，包裹箱啦，你等于讲较早有当你咧寄物件，当时啊有当人个无一定伫厝，啊你邮差送来，我个领袂到，啊嘛造成作者无方便，
5: 对啊，
4: 好，啊咱即马个用爱邮箱个陆续。
5: 对，
4: 啊，你随时，你就知影我寄去啊，比如讲外久以后，你就是下伫迄个所在，你就会当去领。
5: 对，
4: 所以会变足方便，而且我头拄仔讲诶，2400空柜台，偏乡拢总有，
5: 所以有邮局个所在，
4: 有邮局个所在拢总有，这是 咱邮局比其他的物流搁较强的所在。
5: 对对对。
4: 哈、哦，所以拢会使哈随时哈、哦，你来这样用这个邮局爱邮箱。好、哦，所以今日咱副总挑工搁报这个爱邮箱，和咱听众朋友了解。好、哦，就讲、是、哦，有时间性诶。哈、哦，无多固定伫厝里啊，一个包裹诶。好、哦，今日呐有这个爱邮箱，你当时买领就叫做方便。
5: 对对。
4: 啊、哦，所以这嘛是咱一个甲别人无同款的所在。好、哦，所以吼、哦，邮局慢慢有一挂新的物件，较请等下，吼，咱休困一下，请咱的副总阁甲咱介绍一下，讲啊，阁有啥物新的物件，好、嗯，咱听众朋友就讲啊，你固定使用邮局，但是即马邮局阁有加啥物功能，会当互你使用，好，安尼你也感觉哦，加足好啊，
5: 好，
4: 好，咱先休困一下，等下请咱啊副总阁甲咱补充哈，
5: 好，谢谢。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3: 没错，
1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我们举个举个
1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18: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2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欢迎各位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 AI 收音工许志杰。啊，今天访问的是咱中华邮政的陈栋梁副总，副总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陈栋梁，谢谢。
4: 他都要咱的副总啊，栋梁兄讲到哈，迄、那个爱邮箱全国上侪点，过来就是全国上俗
5: 俗，
4: 迄、那个是不是搁甲咱补充一下？
5: 就讲对即马开始，到今年的12月底哈，12月31日，那使用爱邮箱的箱到箱哈来寄哈，不分厨格哈，大概拢一律38块哈。
4: 啊你，你啦，出个是大细，
5: 大细啊，拢同款，嘿，嘿，不然，你有的较大的较侪钱，啊，那个，我即马就不分出格，为了促销嘛，因为就是讲希望你大家来敢用，啊，用个习惯，
4: 用个习惯，对，
5: 啊，即你用个习惯了，其实你嘛知影，阮爱邮箱机有很多方便啦，足侪方便的啦，你随时当来念啊，你有闲可来念啊，而且。你的个人隐私嘛，你保障得很好啊。你的物件不让摘啊，就是说你可以安全的哈、哦、使用你的那个邮寄啦哈，而且哈、哦、它你有隐私 而且24小时随时都可以来领，你唔免哦，如果开开当来领哦，还是你哦，包的所在开啊开当去领，24小时你只要有迄个贴 Q 话号条码，就当来领啊。哦，
4: 所以这是邮局哈，咱听众朋友爱晓用哈，
5: 对，
4: 啊，反正你都24小时哈，伊都在邮局外口，我得边啊嘛，
5: 哈，边啊
4: 是24小时拢啊使领，
5: 对，
4: 好好，啊个。啊，够卡少，啊，我少，
5: 38块，
4: 啊，你换站无？大概偌济？
5: 大概差不多70-80块吧。
4: 嘿，你比如我要寄一个杯啊，嘿，去哦，我的孩子啊，啊，寄对高雄，寄去台北给伊领，安尼差不多爱70-80块，
5: 好，
4: 啊，用邮局用爱邮箱，38块，
5: 相对箱38块。
4: 啊，哎，起码有迄种虾皮，迄个电到店的，
5: 哎，电到店嘛，啊，我是相对箱，
4: 对，
5: 因为我无夹过
4: 啊，你无夹过啊，
5: 因为虾皮迄点哈，其实因为虾皮哈，伊拢是客户，就是讲电商直接夹，
4: 是啊，
5: 啊，我这种一般人，他是不给一般人寄的
4: 啊，因为我那无夹过，我唔知啦，
5: 我唔知，一般人应该是60啦，因为像我们如果。有时候哈，如果要用那个虾皮的寄送的话，有时候是要加60块，有加40块都有，都是要加一个钱。
4: 本来的会员，啊，够爱个加我这钱来
5: 了，
4: 所以反正咱有叫的是上俗的就对啦，
5: 上俗
4: 上俗上方便
5: 上方便啊，点不济，
4: 点上济，
5: 2400-2400块点
4: 啊，所以吼就讲吼，这个爱邮箱即马都在宣传期间啦哈，
5: 对，
4: 请大家尽量来
5: 使用
4: 咱邮局的爱邮箱啦，
5: 对，
4: 哦，会加作俗，加作方便啦，
5: 对，
4: 而且尤其你若在城市，可能较无感觉啦，你若在偏乡，你就知影哈，那个路你要叫偏乡的朋友，嘿，都个路无简单啦，
5: 对，
4: 哦，啊，讲到偏乡吼，就讲吼，咱进邮局其实对偏乡帮忙足大嘞。
5: 对，
4: 吼，就是讲吼，咱偏乡内底长辈啦，哈，好不容易收到批啦，哈，甚至吼，佮有咱的邮局的绿色天使哈，有当佮会帮忙上便当呢。
5: 对，啊，佮会甲你倒看你的批，甲你讲哦，恁囝来叫你的批是啥啥。
4: 对啊，所以吼，这是不是？
5: 做大型的吼，做大型的吼。
4: 所以咱来请咱的副总来甲咱讲一下，咱即马绿色天使哈。真的是绿衣天使啊，真的是天使啊，咱偏乡有一挂长辈，真的是孩子都不在旁边，
5: 对，
4: 啊，咱绿衣天使抱着这种善心哈，一定有很多故事啦，
5: 对，
4: 好让有感动的生命故事啦，好，所以像绿衣天使伫偏乡大门做上面一般人想袂到的工课，
5: 一般吼像我们吼。因为邮局，我老讲的，就用邮局。目前哦，全国有368乡市镇，有365个有邮局，所以我们邮局是遍布这个，我应该讲全国啦。啊，所以说我们的邮差也是会，邮局在哪里，邮差就会走遍全国，没错。那个走遍全国哈，所以很深受我们那个民众的信赖啦。其实信赖就重要哈。其实我邮局哈，起码就是讲哈，对，有叫那对地方的动态哦，就是尤其偏乡，就是说哪边是老人家就是一个人而已，哎，可能我就知道他们就会送个便当啊，啊，趁着送便当，有时候就去关怀他，到底哎，那足久无出来活动啊，哦，啊，就去甲关心一下，啊，就是讲就是一个偏乡的。那种老人家就会比较安全，
4: 专工改到
5: 专工去啊看一下，看伊哎弄不出来啊，
4: 啊，伊便当上准备诶，
5: 哈。
4: 便当
5: 是阮邮局准备的啊，
4: 嘿，恁邮局阁送便当，我才免钱啊。
5: 就我都爱问迄类啊，应该是免钱的啦，
4: 应该是安尼讲啦，安尼大概我在猜，因为其实哈，我们包括地方，我拢有关怀据点啦。
5: 哦，对，
4: 啊，包括你像阮高雄迄个正德佛堂哈，伊嘛拢有免费啊厨房，
5: 好，
4: 啊煮啊迄个流浪。兄弟啦，姐妹啦，哈，伊若无饭通食，伊也拢有免费提供。
5: OK，
4: 啊，所以我咧想，恁邮局应该是帮忙送啦，
5: 帮忙送，对，
4: 应该是帮忙送啦，
5: 对，
4: 啊，所以等于讲，其实我即马咧想的等于讲哈，其实我也正好要来推动哈品德教育啦，啊，推动当志工的精神，好，推动帮助别人的精神， 啊，所以我大家讲吼，帮助别人就是赚三亿啊。哦，好，伊讲啊，我靠，赚三亿，讲哇，你看你蓝绿衣天使，
5: 哎，
4: 帮助长辈对吧？
5: 哎，对，
4: 上便当给因啊，上配个帮伊念对吧？
5: 是，
4: 啊，是不是得？是不是做公益？
5: 对，
4: 对吧？
5: 哎，
4: 做公益，而且你在跟他协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留下美丽的回忆？
5: 对，
4: 哈，而且你帮助长辈，是不是让你生命更有意义？啊，帮助别人赚三亿，得做公益，得你留下美丽回忆，得让他生命更有意义，是不是赚三亿？
5: 赞，对。
4: 所以哈，咱绿衣天使哈，真正帮助天乡的长辈或是弱势族群哈，其实真的是赚三亿。
5: 对，
4: 好，所以咱爱希望讲哈，我今嘛嘛一直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哈，你有听到倒推讲啦？
5: 哎，
4: 咱人哈平安健康，会当帮助别人，就是福报啦。
5: 对。
4: 啊，咱帮助别人吼，无论大小啦，哈，就讲啊，你做市长，你帮助较济嘛，啊，我做百姓帮助较少嘛，但是我只要有帮助别人的心，啊，有帮助别人的行动，我都拢会当赚三亿嘛，
5: 对，
4: 帮助别人就是做公益，留下美丽回忆，生命更有意义，
5: 哈，
4: 啊，我拿来讲哈，带着三亿做志工哈，精神更富裕。人生如欢喜，
5: 安都可以啊！
4: 吼，安尼都比较好啊，对吧？所以我今嘛就讲哈，啊，拜托大家倒推广。咱台湾哈，其实今嘛做者网络的时代哈，网络尖酸刻薄霸凌啦，啊，过来就讲，因为今嘛资讯做弹更哎嘛，小错被无限上纲放大啦，扭曲抹黑啦，
5: 对。
4: 啊，其实咱爱学遐大错不容，小错包容。哦，即马包容的精神少，所以我一直感觉讲，我希望讲会当，吼，咱电台的听众朋友，你就倒讲，啊，啊，就倒推动这个社会的品德教育，啊，因为你愈会晓替别人想，愈会晓去帮助别人，你就愈有同理心，
5: 吼，
4: 啊，你的品德就愈好啦，好，所以得讲吼，迄个谢谢我们绿衣天使哈。你等于个绿衣天使公，你们都赚三亿啊！
5: 谢谢谢谢。哎，不是个绿衣天使啊，像我们现在哈，我们也常常自己在办那个所谓的关怀像偏远的孩童。
4: 嗯，
5: 像我这个月六月二十二，我就要去复兴乡
4: 哈
5: 关怀孩童。那哎，我们就会做拿一些哈礼物啦什么去让偏乡的孩童里面哈，让他们感觉上哦，他们不孤独。不孤单，
4: 对，
5: 都我们哈随时有人在照顾他。啊，过来就是讲，请问今麦做嘴就是讲哈，我去偏乡，其实我们的绿衣天使他真的做了很多，就是照顾一般老人的一些服务啦。啊，就是其实这样也是对我们邮局也是一个很好的功德啦。对，又多嘛是真好啊。
4: 所以其实我来讲啊，推动这个志工精神。
5: 对。
4: 好，就是帮助别人的精神。
5: 对啊，
4: 啊，其实咱每一个人，你也当做的，加减做过。
5: 系啊，
4: 啊，你就一直做，一直做，啊，就我讲话欢喜心认真做吧。啊，你做偌济，尽量做，剩偌济拢无所谓。啊，那你只要有这个心，慢慢咱来改变社会的心啦。
5: 对啦，
4: 好，这是我足唔忙，
5: 好，
4: 做位
5: 拍个这个
4: 工课，所以嘛，感谢咱邮局拢到做哈。
5: 应该啦，
4: 心肝好诶，就是。推动这個，心肝歹就是讲骗钱，
5: 吼，
4: 去家里咧吼，这诈骗实在是吼，
5: 那
4: 一直咧努力地讲吼，我嘛一直咧要求司法部啦哈，这个电脑啦、网络啦哈，啊搞要求迄个中华电信啦哈，电话啦、NCC 啦哈，各大电信公司电话啦，啊各方面各种的诈骗哈，好，当然咱其实我一直个吼，警政署我一直个因讲吼，恁来提供我资料。您做偌济，比如讲啊，我已经冻掉500万嘿通数，啊，虽然阁有50万冻未掉，啊，你若无讲你冻掉500万，大家都有去骗你，都没政府啊啦。其实政府上无冻掉高成以上的诈骗，
5: 对，
4: 啊，所以就是讲吼，这实在是有做的，咱爱讲话民众听，就讲啊，阮咧冻济啊，讲话民众，咱有努力。 当然诈骗防不胜防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嗯，啊，你几行个动掉，伊就阁想别行啦。
5: 对，
4: 吼、哦，所以这诈骗就是品德歹。
5: 对，吼、
4: 哦哦，啊，咱的邮局诈骗的成绩袂歹呢，是不是？甲大家报告一下。
5: 对啊，阮邮局吼，伊最近吼一直咧打诈防诈啦，吼、哦嗯，啊，防诈这点吼。其实吼，阮即摆吼后壁做一个打诈360，防诈360，就讲吼，只要阮邮局个头壳，阮即摆有1281个邮局，那邮局任何一个邮局，他只要主诈成功，哦，伊就会把这个资料拍入去电脑，拍入去电脑了后呢，这个人如果这个客户如果还要去另外一个邮局去寄钱。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会把它挡掉，所以我们是连线的把它挡掉。所以，啊，过来就是讲哦，我的邮局嘛，我接受我那165的资讯，就讲，哎、欸，有些人是被骗了啊，他就把被骗的资料给我们，我们就会把它放到电脑里面去。那这个人如果来电脑来我们的窗口领钱，我们马上就知道了。他、啊、就会告诉窗口说：“哎、欸，这个人是疑似被骗的、哦、我们要请警察来关怀。嗯”哦，阿麦会骗的。所以，阮邮局最近、哦、做足多、哦、就是讲哦，替咱老百姓哦，主炸这地啦，啊，这地哦，阮家去年都差不多超过12亿啊啦、哦，就是讲应该是目前应该是上，我唔敢讲是全部上，因为我唔知道。其他人的资料啦，
4: 我只有银行的资料哈。恁又叫上第一名，进目前银行的资料，伫2025年哈，主诈金额哈，上悬的是台湾银行6.59亿啊，过来是兆丰银行3.45亿啊，过来是花银甲一银拢3亿通啊啊。哦啊，邮局主债有12亿外咧，
5: 对 对，啊，这拢讲的。
4: 我说恁算第一名咧，主
5: 债算第一名。应该是财政部的迄个银行啦。私人银行可能无几百
4: 啊，
5: 私人银行可能无几百。
4: 私人银行动的可能无比恁较济吧，无比像公股银行较济吧。
5: 因为可能钱较济，件数比较少，他们那个一个都好几亿那种大的。
4: 哦哦，所以你啦哦，
5: 你啦，要动起大笔的一笔，我都要。做做
4: 做做，所以有诶可能想讲，存银银行因较好操作啦。
5: 啊，因都，即个我
4: 就是讲咱咧要派人诶心境嘛。你公股银行，伊可能审查较严格，是安那
5: 啊，就金额比较小。
4: 但是银行照你讲，银行拢有通则啦。
5: 系啊，
4: 我要安那严格要求哈，应该银行拢会要求啦。
5: 对。
4: 所以私营银行是不是一定比公股银行较济？这個、我都唔知。
5: 这我唔知。系
4: 啊，
5: 啊，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公股银行，是那我是目前看起来、
4: 哦，但是目前公股银行看起来是恁动掉上济啦。
5: 系啦，系。
4: 啊，所以迄、那个咱个存就。一分钟的时间啊，是不是？请副总阁甲咱讲一下，就讲 AI 转型模范生，咱邮局哦，大概有几项的防诈啦，哈，哦，啊个迄个 A 有 I 邮政啦，哈，啊个 A 行动 APP 啦，啊个有啥物吧？
5: 阮邮局对这个哈，阮其实阮吼，阮针对 AI 这点哈，阮是对从根本就做起，我们就是先做人才培训。嗯，我们对180年开始做人才培训了。嗯，人才培训完以后，我们做平台，不然我们把整个平台做建起来。那建起来之后呢，我们有平台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可以，我们的员工可以来用，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员工去用别的那个 AI 的平台，因为很容易把我们的个资或者邮局的资料泄露去。嗯，哦，所以我们是要求说员工你要做 AI 可以，但是你要用公司内部的平台。所以我们先建平台，啊，过来我们就是做一个打诈360。那打诈360嘛是用 AI， 那我们 AI 哦是做两个循环来做，我们一天哦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甚至未来，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慢慢走向每小时打诈，每小时在看有没有这个交易是不是那个被骗的。
4: 简单讲了哈，就是讲哈，他们讲我足惊邮局伫 AI 转型以后，伫人无要寄批以后，邮局无工课做啦。啊，那是 AI 转型啦，邮局开始的，包括这打诈啦，包括 I 邮政啦，哈，啊，包括啊其他的服务啦，哈，啊，所以。一旦发挥邮局的优势，变成全台湾的模范生，好，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5: 谢谢。
4: 希望邮局甲咱做愈侪服务的项目生出来，
5: 好，
4: 啊，让咱全国真侪，哈，咱的听众朋友感觉讲哦， 邮局加足侪功能，对阮来讲足好用，好、哦，这是上个重要的。
5: 对，
4: 好，再次再次感谢哈我们的副总经理哈中华邮政我们的陈栋梁副总，谢谢副总，
5: 谢谢委员，还有谢谢各位听众的那个听哦，来给我们指导，感谢
4: 啊，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5: 拜拜。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5: 哦，好加载，好加载！
6: 啊，你奈规个面啊，气顺顺。
5: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加载，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7: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8: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贵茶楼爱注意安全。
9: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0: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9: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0: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9: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1: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12: 你的问题，全球80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11: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12: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13: 听众朋友请注意，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大升级咯。从115年7月1日起，发生之交通事故保险金额调高到300万元，给受害者和家属更完整的安心保障。提醒您检查一下爱车保单，在届满前要记得赶快投保，才不会中断受罚哦。安心上路，从投保强制车险开始。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0: Yes， 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1: 请假中的好康来喽！
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2: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23点整。
13: 发觉我如果台湾真的是要真正的解决环境问题，要多看整体的问题，然后从认识环境

0: 环境就可以好好的去了解，还有怎么样的跟他做比较有趣的一个生活，跟是你的家、你的食物什么的怎么样的来的，不只是减少创伤这个部分，是可以赋予他。大自然本来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资源的最丰富、最棒的，应该要好好的照顾他。
1: 你真的很难相信哈，你看台湾的土壤正在退化，有30万公顷的土地属于强酸性的土壤，65%的农地呢缺乏有机质，而且呢台湾的这个气候变迁风险非常的高，我们的降雨量呢逐渐在极端化。看到这些数据，我想很多朋友都觉得哇，心肝挫一下呢，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蒲门永续的设计老师唐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是，你看老师刚刚节目一开始我就聊到，就是说台湾的土地现在的现况哈，然后你知道吗，我找到的资料还讲到，就是说像2021年哈，有一个百年的大旱，就造成了这个嘉南灌区有19000公顷的农田呢停止灌溉耶，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土地都是很大的伤害哈。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唐明老师，这个您可以说是40年前就来到台湾，而且关心台湾的土地，好感动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故事，4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是台湾还没有开放，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要讲一些议题还是有一点紧张，所以这个也是从美国过来的第一次的算是一个感受。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是认识汉学人，就是说他们专门是研究就是中国文化方面的，还有原住民的，所以人类学家才过来的。所以我过来之后，就当然是从这两个真的不同的观点，他去想认识台湾。但是是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真正的介入到，是真的是可以跟他算是比较有连结。但是这个连结大部分是透过人类学还有汉学的啊部分先做。
1: 是，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朋友哈，那来到台湾，但是呢一路呢就走进了这个生态农业，乃至于到我们的蒲门这样的一个就是关心土地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以及学习嘛哈。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哎，我看一下你还是从拉斯维加斯，
0: 对，高原沙漠的地方。
1: 那你那40年前来台湾的时候，可以是离开家乡，然后呢，开始把台湾当成家耶？
0: 算是那个时候是拉斯维加斯，先过去加州。加州我是在就是 UC Irvine 先念书生物学啊，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认识人类学家的朋友，还有就是刚才讲，就是还有汉学家的朋友，我就是好奇，然后他们也有说敢不敢来这样子，就来了。所以大学差不多念完了，我就马上过来的。
1: 是，
0: 对，所以是大学之后就是过来的。
1: 大学之后就来了，而且还学生物学。
0: 是，对，
1: 是
0: 我刚刚就是对大学就是念完了，然后就过来的。
1: 哇哦，那真的是非常感动，就是说来到台湾，而且就是开始走进对台湾土地的关怀。那刚刚呢特别聊到，其实这些年哈，台湾的这个土地的过去过度的使用或者是不当的使用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伤害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土地创伤当中，您从这个农业的这个角度在帮助台湾人重新呢就是认识跟照顾土地，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缘分所发生的呢？
0: 刚开始其实不是农业的，蒲门也是比这个还广，农业真的蛮多的一个，对，不只是农业，所以我开始是因为我是做生物学，后来也是人文方面的，还有语言方面的能力也算是还好可以的，然后我也有经营公司，经营公司是做翻译跟咨询方面的。所以翻译咨询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部分是跟中央政府算是有关的，所以我帮台湾就对外沟通，有包括经济部还有 啊，环保署，那时候是环保署，所以当然你看经济部环保署他们所主张啊就很不一样，还会有冲突，哎，我就是在中间，还发觉我如果台湾真的是要真正的解决环境问题，也当然也是要多看整体的问题，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就是换一个跑道啊，这一定是要回来到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又要带领一些人认识环境的，然后从认识环境就可以好好的去了解，还有怎么样的跟他做比较有趣的一个生活，跟和也是你的家、你的食物什么的，怎么样的来的，就让他比较。可以算是就没有创造这种你刚才讲创伤的，可以不只是减少创伤这个部分，是可以富裕它，
1: 不只是这个创伤要疗愈，还要富裕，
0: 要富裕，对，
1: 哇，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爱护我们的这个土地的一个心态，好，而且把这些想法呢化成实际的这样的行动，提到化成行动这件事情，我刚刚聊天的时候让我最惊讶的是这个化成行动呢首先从你家开始，
0: 是的，对，其实普门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分区的概念，分区是从你家开始，所以就是零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就是从你开始，
1: 从自己开始，
0: 从自己开始的，所以你创造什么样的生活是，是那个生活是怎么样的维持你的生命，那就真的就是你要从这边去，从普门的观念是一个永续的创造的一个机会。
1: 永续创造的机会，那就要跟我们的大自然更加的结合哈。对，所以就是说，刚才聊到就是说，在你家呢是不怕断水断电的。
0: 对对对，我们讲自给自足，不是真正的想。真正的没有跟外面的什么的接触或是什么的连线，不是，他就是会把风险降低的一个策略，所以朋友们也有很多这种风险降低的一个概念，如果东西太集中化或是资源太集中也会是风险比较大，所以如果是水资源或是农耕太集中也是会变成比较有风险，然后在气候变迁的状况之下我们又是会面临这种风险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处理，所以要回来到比较接近自己家、自己生活还有自己的社区，先去重新思考我们可不可以提高我们自己自主的能力，然后当然就会减少很多这种比较大规模的风险，
1: 从小的地方开始，
0: 是的，
1: 就是避免那个大规模风险发生的这个第一步嘛。所以你们家会有雨水的
0: 收集
1: 系统、
0: 利用系统、灌溉系统，对，
1: 灌溉系统
0: 都有的。
1: 然后还有太阳能，
0: 太阳能是直接是大部分是用电的备源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完全没有用。就是台电的电
1: OK 所以就是说不怕断水断电，
0: 但是重点是你还是要有一个连线的，所以就是变成部分在地的那个能力还是会提高，但是你依赖、比较大的系统减少，
1: 是
0: 不是没有了就是减少而已，
1: 不用过度的依赖，而且你是要有一个备份，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你
0: 我可以帮忙邻居，
1: 哇，可以帮忙邻居，对不对？
0: 他们都知道，
1: 啊、真的、啊。哎，你们家没水吗？我们家雨水很多。
0: 他们知道我在哪里。
1: 哇，而且就是也都不装冷气了，在家里面。
0: 对对，都没有，对，都不需要。如果你的房子是以那个叫被动能源的设计方法，如果你认识你的方位还有地形，你真的可以好好的控制那个就是温度、湿度，还有很多这种通风不通风，以前叫风水。
1: 哦，以前叫风水啊，原来风水好就是它有这个被动式的这个能源设计，
0: 就是、
1: 对吧？
0: 是。
1: 哇，这真的是完全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老祖宗，就我们的祖先就是很善用这些风水哈，拿大自然的这些资源哈，可以就是啊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好好活着。真的，你们家就已经是这个完全是非常符合生态的这样的
0: 一
1: 个设计。一
0: 个小希望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示范，然后如果有人想要也是。多帮忙，还有可以连接，比如说互助 的部分，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像我住山上，
1: 对，
0: 他常常真的还是会断 断水断电，
1: 对，是，
0: 所以它可以变成很好，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度过
1: 是
0: 那个比较难的部分，还是可以好好的生活，
1: 生活没有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现代人呢，环保就在你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也会主张，比如说我用很多手工艺方式，所以用自然的纤维植物，我种很多，也自己采收，自己我也会教很多小朋友怎么样的去编织东西，因为他们就太依赖，
1: 是，
0: 他们就想要什么装什么东西都要去买、right? 所以我跟他说你可以去拿一个植物，我们就可以直接处理它，你自己可以有吧。
1: 哇，
0: 有这样子一个概念，他们比较会想要，哦，大自然本来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资源的最丰富最棒的，应该要好好的照顾它的一个地方，
1: 最大的丰富就在大自然。
0: 对，
1: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就是我们再来继续呢，来请我们的唐明老师在我们下一段的时候呢，特别跟我们聊到从自己的家走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策略跟计划，如何小环境关心变成大环境。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聊。
2: 接住幸运快乐电台与台钢雄鹰陈柏青祝福您天天都快乐又精彩。
1: 好难想象，其实所有的丰富都在大自然里面，而在关心就是整个大自然跟人的关系呢，也不只是农业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请这个唐明老师呢，接下来是不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蒲门是什么？
0: 好，因为蒲门是它的一个重点是还是有三个伦理啊，这个三个伦理就是照顾地球、照顾人。分享多余，它就是像现在比较后来是流行是联合国有推动的 SDG 还有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一方面的伦理，它也有算是地球的人还有所谓的资源经济分配，这个其实蒲门50多年前就有了所以我们已经想到一定会任何的一个社会包括一个文化，如果它也要变成永续永久的，它一定会很关心这三个面向，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照顾
0: 地
1: 球、照顾
0: 人，
1: 那么有多余的部分呢可以
0: 分
1: 享。分
0: 享，对，所以分享回去是有点像投资，对不对？所以要投资什么呢？就是地球跟人。所以一定
1: 要这个绝对是最划算的投资
0: 是，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照顾地球的所以如果资源是要重新再利用的话，一定是要回来让地球的可以持续下去。
1: 了解，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修复或是富裕的工作，它不只是去拿走利益拿走，它不是，它还是要回来到维持地球跟人这个部分，
1: 所以不是只有取自于大自然哈，我们也要懂得就是如何的，就是合适的方式来回应跟回馈
0: 再生的
1: 再生哈，那才会有永续的机会嘛。
0: 是，
1: 所以刚刚这个老师提到，其实50多年前就已经有蒲门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0: 是啊，
1: 那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就是课程吗？
0: 算是运动，又是一个规划方式所以规划要还有实践，所以它第一个刚开始是真的就是先认识环境的一个课程，然后这个算是认证的，然后台湾的我也有在教，还有一些人在教，还好我们把这个概念好就在就是让它广播出去了，然后之后还要实践，所以实践的部分是如何运用或是应用这些所学习的这个内容。内容大部分是就会分，比如说整体气候的那个分析方式、地景的分析方式，还有水、还有土壤、还有植物生物方面的，让它变成整合回来做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1: 哇，所以这是一个整体观哈、
0: right.
1: 这其实就是说特别符合就是像东方人中国人看的也是整体嘛、嗯、所以就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要分享多余，就很像我们的道德经里面讲的损有余补不足嘛，这个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五行化你好厉害、哦、
0: 你缺一个你一定其他的一定会受影响的对、okay.
1: 对
0: 太多一个你也会影响什么的，
1: 让我讲一讲都觉得有点错乱，然后觉得说唐明老师真的是一个美国人哈，
0: 是的，
1: 但是提到东方文化的时候居然就是这个居然这么的熟悉哈，连这些就是成语啊、嗯、经典啊、五行啊等等、嗯哇，所以真的是，我今天就突然间了解了，原来你从这个汉学、
0: 嗯、
1: 人类学、生物学，一步一步集合大成，那走进了蒲门这扇门哈。是，所以刚刚有提到，其实蒲门它不只是这个自然农法，不只是农业、嗯，它也一整体的这个系列的设计，在关心我们整体大环境跟人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吗？
0: 是，然后创始人是 Bill Mollison 跟 David Holmgren， 他们也 Bill Mollison 本来是就是。农学就是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另外一个就是生态学家，他们就是想要去想通这个为什么人类是在我们这种日常生活好像变成破坏的一个，可不可以有怎么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不是破坏性的，所以他们就去研究，大部分研究就是比较传统的持久的社会，当然、中国也和就很多传统的民族，
1: 是
0: 他们还有很多观念是真的还有这种环境的感染的观念，又是怎么样的补回，怎么样确保不要是把你的资源的去让它耗尽，像期待哈，就美国的原住民的，他就是你一定要做任何的重大的决策前，你要考虑到后续的期待的人。
1: 哦，哇，子子孙孙的照顾要远到七代之后，那他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过度需求哈，让子孙们受苦。
0: 嗯，或他们的另外一个方法是真的是有很多技巧技能，还有一些意识的还是会传承下去，包括哲学方面的，
1: 是
0: 对哲学也算是蛮重要的人类的一个部分，
1: 肯定
0: 是。如果没有哲学，活的意义在哪里？
1: 了解。
0: OK，
1: 是。所以这个蒲门运动事实上呢，它非常的广泛哈、如果我第一堂课要上的话，会是什么课？
0: 嗯，刚开始是一定会是从这种我们刚才讲比较是哲学方面的，
1: 是。
0: 然后再是价值观哲学，再是大的就是地球。
1: 了解地球的部
0: 分 okay, 再是比较区域性的水资源、再是土壤这个是都是通用的，不管你去哪里还是会遇到一些就是通用的跟一些特有的，所以都要有水，要水地球相关方面的认知，还有再来是你的区域性的一些认知要够清楚，再来、去做规划。
1: 哇，你刚刚已经把幼稚园到研究所都讲完了。
0: 所以我还有一些学生是建筑师还有设计师这类的，他说上这个课虽然就是学得很棒很棒，但是他很努力的要学的东西要很用功的，比他在大学的还那个。
1: 没错，就是非常丰富。而且呢，但是他又非常的切身。
0: 是的，然后很多人就是学之后就马上回到他们的本业，也有在把它应用得上，
1: 实际就可以应用得上哈。这个应用，你看您刚刚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从家开始，
0: 对
1: 自己的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建设的方式、系统的设计，乃至于刚刚我们就一路的呢提到这个蒲门整体的这个包括气候啊、土壤等等，而且跟刚刚聊天的时候，老师就特别有聊到，就是说，哎，每一块土地的特色都不一样。对，我们不会在可以种番茄的土地上种凤梨，是这个意思吗？
0: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第一个尾气候，还有一些那个气候、因为台湾是亚热带跟热带，但是也有分不同，因为地形的关系还有一些洋流什么的都不同，一些小尾气候，所以你还是会要找到那个尾气候真的适合种什么，所以所谓的适地适种，然后这个是一个。但是蒲门还有一些方法，就是认识这个环境，特别是气候的部分之后，你还可以创造出来一些小小的变化。
1: 哦，
0: 所以你还可以做一些帮助，算是延伸或是稍微扩大一点机会，但是不是这种强迫性的， 这还是顺应大自然的，
1: 顺应大自然，
0: 那个就是那个被动化能源的那种观念的，因为太阳照射到哪里的一定会有热的一个机会，或是哪里比较有大树，大树下比较隐隐的凉凉的，那个也是一个小微，一个真正的小气候，你可以在那边种一些东西，但是还算是比较规模小一点的，
1: 小规模的变化，但是符合我们刚所说的这个自然的生态，然后了解微气候、土地的特性。但是呢，蒲门的这个方法有一些就是在这个原则之下，它可以有一点点的扩张，
0: 是的，对，
1: 是。但重点就是不会造成迫害。
0: 然后它也是会让你这个都是要达到一些韧性，因为韧性本身是也是一个目标。如果你所种的做的什么的也变成有不太通了，也是会造成一些其他的破坏的一个可能性，或是用能源的去弥补，或是用什么资源来弥补，那个都是要从别的地方拿过来的，不如自己从基地自己的土地生出来。
1: 真的，我突然就觉得就是说这样讲起来，人要健康，事实上我们对待环境对待大自然的方式也要健康，人才会健康嘛。对，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老师一路以来哈，走进蒲门以及蒲门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推动都是朝着这个指标，而这些指标呢有许许多多已经实际落实在不同的方案。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呢再请唐明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蒲门他实际执行对台湾土地创造出什么样的故事。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哎，唐明老师啊，我在看您的资料的时候，有些地方哈、就会特别吸引我。比方说您有好多的方案，因为40年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些方法蒲门的这些系列在不同的地方推动，有大有小，对吧？还有就是有些叫做可食地景，是说我们种的这个植物是可以吃的吗？这些部分等等，就是有哪一些方案你印象特别深刻，可以跟我们推分享呢？
16: 可是地景是也算是差不多20年前就也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但是可是地景也包括农用的土地，所以事实上没有很有限制，我还是觉得是比较好听。就是你要利用一个土地它取得它食物，当然是就变成可是地景。但是以我的观点是还是一个整体画面，一个基地。像我常常被邀请是去一个社群想要去营造出来他们可以共用的一个像一个社区农园这一类的，但是他们也不太确定他们自己能做什么的，因为没有经验的哈。如果有经验，他自己可能就会自己以他的方法去做。但是他们了解蒲门之后，想要有蒲门这个基础的部分，然后他的一些那个价值观在，所以我会带他们去做参与式的规划。所以先了解他们的真正的需求。我也有做过这类的规划，还有去学习很多引导的一些技巧。所以我算是规划的设计师，然后跟社群的合作，所以最后变成透过一些一边教一边做，但是最后我来做规划，然后规划之后就会是一起营造，这个就是方法。但是有太多就不同的地方，有的就连一个阳台都有啊，阳台是算是，但是是不只是一个人用的，一个人用的那种哈，我不太去服务一个人，我是服务社群的。
15: 一个社群或一个社区，
16: 这个因为其实社群他们很可爱的，都有很好的，一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状况，他们才会在一起。那同时也有很多人有不同个性，然后或是做决策的那个怎么样的去做，一起做决定，大家还是可以同意的。我算是比较外面的哈，所以这个不会有这种利益的也大家的会认为怎么样的状况，我就是外面的人，所以我可以很中立的去带。好好，还是用婆们的观念哈，去让他们哈，去他们还可以达到什么的环境，但是我还是会有做资源盘点，然后社群本身有不同技能，有不同的可能是连结性，然后把它创造，就有点像一个那个交响曲，就是把它连结在一起，然后从这边就把它切成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以及营造，大部分是跟社区大学合作，或是学校有合作，有一些协会也有合作，包括最近在台大安康农场的部分的基地上，营造出来一个园艺治疗的一个环境，所以那个社群是园艺治疗师。他们就想要有，他们还可以有带人进来的，认识植物，认识食物，认识疗愈、保健，还有运用植物方法的一个环境。就是要同时要照顾地球，要照顾人，要分享多余，所以这个还是最后还是要串联在一起。
15: 最后还是会连在一起，
16: 对，因为他还是要想连钱要从哪里来。这个还是会要想，所以我一定会让他们去把这些议题放进来的。大部分是像协会，就是非营利组织就会想要有这样子一个结果，他们去做什么比较清楚。所以第一个他们有计划，然后计划之后应该怎么样的连接他们自己的社群，他们自己的成员，然后让成员变成是一个常态的一个结果。结果是在他们那里是想要做疗愈的但是基地本身就是自己疗愈基地的第一个，我们要先好好的抚育大地，再是疗愈人。
15: 是，
16: 所以如果没有先做这种疗愈，或是让土地本身更好，后续的那个就可能很难去达到的。
15: 哇哦！所以您刚提到，就是说您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专案的经验嘛，哈。但你也可以聊到，就是安康这个地方的园艺治疗，
16: 对对。
15: 那从您的这个规划设计等等，一路到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我们一般可以去参观吗？还是
16: 可以要先约一个时间，因为它安康农场是蛮大，19公顷大的一个
15: 地，这么大。
16: 然后它就是台大的，就原来自己经营的一个农地。但是他们有一段时间后来就是稍微缓一下，没有经营，后来再接上来，所以这个园艺治疗的部分算是就是重新就思考怎么样让他们那个土地变成真的是可以对社会比较有服务，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有一定的年龄的人，或是一些身心灵的人也是可以来参与一些食农，
15: 是，
16: 或是他也可以去认识那个植物本身是对身体又好，还有一些算是有包括一些仪式什么他们都会带。
15: 哇，
16: 算是一个合作。
15: 是是，因为我们肯爱协会正在关心的就是忧郁症的朋友嘛，特别想到就是说有些身心症状的朋友，如果有这个老师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园艺治疗的这个安坑的农场的话，那这真的觉得就是说，其实我都觉得最好的课程都在大自然当中。如果能够走进大自然的话，哈，这身心疗愈呢，已经启动了一个可以说是最好的基底，哈，然后可以在那个地方重新的找回健康的力量。所以就是这些都是老师的不同的作品，哈。那么其实我在介绍上也看到了，像南势角也有香草园，
16: 对，那个思源，对，那个也是南势角是综合国中。
15: 对，
16: 然后综合国中是疫情前就创造出来，然后后来疫情的关系还是稍微停留一下，但是 有好处是让所有的人还是可以有比较长时间思考后续的部分。所以在就是回来我们就会开始直接跟他们的课程直接来连接，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还如果是那个也是有一个社区大学在，所以那个是新中和新中和社区大学，然后他也是算是做桥梁，所以他办什么的他也可以帮学校去处理很多跟这个就是土地还有运用还有什么的部分。规划是原来我规划也是跟校方跟社区大学算是一起的，然后后来就是现在就会一起利用，真的很了不起，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做，
15: 听起来就觉得很羡慕，很想要去看因为你看有中和国中
16: 对
15: 然后有国中生，然后有社区大学，
16: 对
15: 吧？
16: 对，所以他们有好几个课程是直接可以用那个环境的，有一些是就也是疗愈的，有的是运用的，有的是食物的，有的是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但是还要有人串联，
15: 了解
16: 很重要，
15: 是，
16: 对，
15: 所以呢课程就会发生在香草园里面，
16: 对，
15: 所以有很多香草植物的意思嘛，
16: 对
15: 吧？
16: 对，然后他们也会去认识不同主题、不同文化主题的，像如果是北欧的，它的运用的是哪一类的？大部分是料理用的，我也会做很多料理的一些，刚好这个季节是比较盛产的什么的，然后就会去带然后一些人去学习料理，这个料理包括东南亚的，但是大部分是从运用去想，因为那个是跟他们的生活比较可以连接的，所以像南势角也有很多东南亚民族的，所以他也可以多认识，去认识他们的周遭的环境，还有跟他们的居民是比较过了怎么样的生态生活方式。
15: 哇、wow,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从这个农场聊到了就是香草园，然后这些可食性的食物等等可大可小，甚至可能在你家阳台都可能发生的故事。我们节目最后再来聊聊你们家阳台有没有可能变成香草园呢？

0: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2: 无钱；
1: 气温要换设备，
2: 无钱；
1: 温室要翻新，
2: 同款无钱。
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2: 听着是挂着恁机器。
1: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葫芦在酒家中内好康来咯，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Happy Radio。
10: 不管是水资源或者是土地的资源，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资源，不是只有拿或者是过度的使用等等，创造出这样的伤害，有这样的一个永续的精神哈。那么今天呢，唐明老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好多这一方面相关的实际的知识跟经验哈。那么刚刚聊到就是说，哎，那既然就是说，我们看老师你家也可以做到这么样的一个，就是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自然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对不对？我们一般人的家里面阳台也可能变成香草园吗？嗯，
11: 第一个就回来到就是你的房子的面向，
10: 是
11: 因为阳光，
10: 风水，
11: 对，我们回来到风水。所以如果是面向可以的话，当然是面南或是西南或是西就是刚好有一些真的是还可以有阳光，你真的是可以种的什么什么都可以种。但是如果你没有阳光怎么办？
10: 怎么办？
11: Okay， 对，有到大夏天还是会有阳光，因为台湾的位置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幅度，所以还是会有阳光，或你还是会有一些反光。所以如果你家旁边有一个白色的建筑，它还会有反光，它可能还可以种得出来。
10: 哇，所以光是要认识自己家的环境，就要这么的细节哈。
11: 然后另外一个像雨水是特别，因为我想大家也有想阳台那的大小，主要是你要怎么接水。那如果你是最上面当然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是那种一般的台湾凹进去有水，那要怎么样的连，一定要让它还是可以有一个可以真正的是拦下来水的方式。所以那在像有屋顶的比较容易，如果你没有屋顶的，你就是要创造出来至少一个小小小的可以所谓的遮雨的，哎，或是一个可以拦水的一个方法。之后你就是把水引进来，但是任何雨水都要考虑到 进来跟出去，因为台湾是很耗雨的地方，所以一进来是可能是一真的可能三十分钟就雨不满，对不对？然后就已经满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可以出去的地方，所以这个还是要考虑到。所以水是真的是比较稍微技术性，更简单的就是让它淋到雨，但是耗雨又回来，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让它有水是弹，就是一定会弹上来的，那个雨是最好的，那就要对。那因为它不是直接哈，算是撞，就是没有就撞到它，没有让它变成真的是植物不太想的。但是冬天是最容易。
10: 冬天最容易，
11: 对 对, 对。但是另外可以想啊，我自己想法是比较会直把这个水装满了，装满了之后就是马上用在，比如说可以洗东西的啊，所以就是洗什么的，然后把比较不会太脏的中水，叫中水还可以再利用，可以从下面就做地灌，特别适合中部跟南部
10: 啊、哦，
11: 我们北部。水很多，
10: 是，
11: 所以你也真的要想哈，这个水很多的状况，就是直接让它还是可以弹进来就好了。
10: OK， 是，所以那个有阳光哈，有雨水，这个东西都是要考虑的等等。但我就想到，就住家，我第一个就会想到就是说，可是种植物哈，在家里面的阳台等等或者顶楼，会不会很容易长虫啊？
11: 对我来讲，虫子也是生态的一个部分，
10: 理解。
11: 所以大家会比较回来去考虑到你的堆肥的方式，所以堆肥有很多种，真的算是还是会有虫子，但是不是直接乱跑的那种，还是像蚯蚓，还可以养蚯蚓的，养蚯蚓它就是很棒的一个，特别是住家的一个堆肥方法。
10: OK，
11: 然后要不然你真的是还是可以要找一个社区的农园
10: 啊，社区农园的话，它可能跟
11: 我们其实台北非常的多，
10: 台北非常多、
11: 哦，非常多社区农园、
10: wow, 是，
11: 所以你就是要有落叶。
10: OK，
11: 你的厨余是不能有手厨余的，只有生厨余就好了。好，变成一层落叶，一层生厨余哈，但是还是要有一些透气性，但是又有盖好的一个堆肥容器，就这样子。
10: 听起来这个社区农园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哈，
11: 是的，
10: 对, 对，可以在那个地方做功课，如果一开始怕蚯蚓的话，
11: 对，比较往那里的
10: 先从那里开始，
11: 对 对,
10: 对, 对，那如果有这种社区农园的话，您刚刚所说的包括对堆肥的学习哈、那真的是我们靠近大自然的第一步。
11: 所以像堆肥，我想特别强调，是因为我们的就是算是浪费食物，大部分堆肥是还没有全食，没有全食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会丢掉很多东西，偶尔我们就是会不吃完了丢掉啊。所以这个第一个要对环境好的是减少食物浪费，然后再来讲做堆肥。堆肥就想啊，应该很简单，如果你把第一个八关是在这种不要浪费食物，你的堆肥问题不会很严重。
10: 对，
11: 一定会是小小的一个部分。
10: 对，是是是，所以那这些跟这个您在这个资料里面提到这个懒人农法有关系吗？
11: 是，就是其实我自己做举例，就是你要顺应大自然，它就是不，它就是会给你所需要的东西做循环。懒人农法的概念是基础还是在让所有的资源是在一个基地上面的，还是可以好好的循环，所以你可以不用特别的去做太多事情，但是你要了解这个循环的方法是什么，一定会有不同的生物来做合作的。所以有的人很讨厌杂草，事实上杂草很棒，它就是修复大地的植物、没有它，它就是所谓的先驱植物，没有它我们的气候会更糟糕，因为它是修复大地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培养出来让它还可以有做它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不翻土，我不翻土，我不会让那些杂草是变成问题，但是我会好好的运用它。
10: 哇，连杂草呢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11: 很好的运用方法。
10: 是是，所以这真的是我们要重新呢换个脑袋来看我们现在常常生活方式、嗯、已经发生的这些就是对土地的这些伤害、嗯、哈，乃至于呢破坏了这个大自然的健康、嗯、等于我们人类的健康也会受损。
11: 生物多样性是一定要有这些植物，哎呦，植物多样就是决定生物的多样。
10: 嗯，
11: 哎，如果植物变成很单一啊，或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更糟糕，就是一定会很单一，然后也会很多的没办法循环的一个机会。
10: 资源循环最大的健康呢，也在多样性当中哈。今天非常谢谢唐明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非常非常丰富。那么从自己家里面的雨水系统到蒲门哈，乃至于这整个就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来看到，我们其实是值得尊重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土地。谢谢唐明老师，
11: 谢
10: 谢，
11: 谢谢，
10: 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11: 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6: 去，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冈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清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2: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点整。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2: 无钱；
10: 气温也要换设备，
2: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2: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2: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龙抓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我们追吧追吧。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连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备、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不露在井下，中磊何刚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前灯才通行吼。
1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点整。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

平安健康顺心，有个大赚钱，就这人拢出国去佚佗的吼。开始我嘛表示非常的心酸，我爱认真拍拼。啊，有一天我嘛希望我会当出国去佚佗，唔是个出国去，哎，像我当年得爱个出国回去学校底下换证照哦，得爱个回去读册进修。我嘛希望我卖读册啊啦，怎出来来佚佗？有心生别人出国佚佗无？我无要紧，台湾嘛真济好佚佗的，台湾嘛真济大陆，唔是大陆啊，全世界拢无的，哦，全世界拢无的。像讲咱华东啊，我以前上爱开车，坐一人，坐台湾，行迄苏花公路，苏花公路伊个石头，你敢知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上危险的公路啊！苏花公路哦，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上危险的公路啊！是安那全世界的人啊，足济国的人拢要来台湾佚佗，因拢要去看一条苏花公路，真正足特别嘞！即马啊修甲非常的好，要唔过电变风台干啦，迄个派去了后，无讲定定会当开放去行这条路，哪会当开放？哪怕咱是坐游览车。洪仔，咱嘛爱来看这条，今嘛真正足水的苏花公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仔日哈，今嘛什么是什么物件？唔是什么物件？今嘛都一尊神明，上有名。电视开到那个报，伊穿迄紫色的衫，吼。啊！伫遐咧穿紫色的衫，啊！伫遐咧唱歌、跳舞诶，都一尊神明哦。伊讲伊有尴尬，伊讲伊会晓听外星人的话，伊讲伊即卖要风就要风，伊讲伊要雨就要雨，嘿！伊要风偌大，连咪风就要透偌大；伊要雨偌大，连咪雨就要透偌大。伊讲伊要雷公四呐，啊！要什么色诶？啊！这个。连伊在雷公四拿要什么色的？你敢要相信？伊讲伊是韩国人的父亲呢，到尾啊一句韩国话拢袂晓讲，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讲看到伊啊跪咧安尼才会使，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真正的机心哦，袂安尼啦。啊，若真正会通的哦，根本都唔免跳机，伊就会通啊。真正会通灵的人是根本唔免跳机，伊就会通灵。甚至，我是捌看过真正会通灵的哦，我无甲你骗。你伫个，你互伊伫个遮，比如你互像安尼，伊伫个公台时公布是遮坐咧，伊就坐咧遮。外口伊就想讲外口即卖有啥物会来一个人吼、哦。伊咧做啥物代志，拢无人甲伊讲哦。来一个拢唔知影，拢无人甲伊讲诶。伊会当看到迄个人穿啥物色诶衫，即卖伊咧做啥物代志，啊伊诶疏忽，这是爱天生就迄款诶。这毋是讲后壁去练功啊，是啥物有法度？其实这天生诶，迄、那个疏因伊诶师诶，伊诶疏忽啦，佫有法度佫较厉害。伊伫个遮坐，伊伫个遮坐哦吼。啊，譬如讲伊甲开始讲，阮即卖伫台中坐咧。高雄，伊讲高雄什么路地址，予伊就对啊。高雄什么地址，叫什么名？伊即马咧写批，你来看伊即马写批的字讲出来。这毋是假的哦，这是真的哦。我形容予伊一个地址，啊，予伊一个名，我叫敲电话叫遐个朋友写批，这拢无用过哦吼。迄个老师有法度甲伊写批写什么字讲出来。那像这款的哦，因为黑白讲讲，因天生就有这款的功能，因为黑白讲讲，真正因嘛讲，惊讲讲讲了后，带来真侪生活的麻烦，因为黑白讲讲，甚至因嘛袂黑白来用这款的功，因有天生有这款的功能，所以咱人是有影足特殊的，足特殊的，真正有诶，伊袂来讲骗，伊嘛讲讲。啊，我会晓坐，我无都讲斗三讲声。除非讲咧考试的时阵，我拢考真好。剩咧，我无都做任何的代志啊，对不？啊，是讲用我这个本事来做歹代志尔。无啦，真正
做正事的，做正班的，赚正财的，哪有需要我这款的功夫？根本就无需要，所以因就无敢讲，惊讲人若讲啊，讲伊会晓这这個，哦，会晓这代志，人佫来提防嘞，看到伊就惊伊，看到伊就提防伊。所以真正有特殊能力的人，因袂敢讲的啦，唔敢敢讲的啦。啊，若讲无的吼，伊就讲吼，伊外高嘞，拄外高嘞，伊熟悉什么哦？熟悉玉皇大帝哦，熟悉啥？玉皇大帝，敢是你想要熟悉就会当熟悉的？啊，若安尼，你就唔免开宫庙啊，对不？你就唔免开宫庙啊，吼！真正会通灵的，佮有另外一款比阮的朋友佮较低，小可真正会通的。伊是真正会通，啊，毋过心明，伊嘛袂甲你讲哦。伊甲你挂号也是啥？伊会甲你讲，你有拄着啥物代志？啊，恁家有人咧甲你关心，迄是真正看会出你边啊吼，是毋是恁家的人有咧甲你关心？啊，你若做歹代志，害人的性命，伊嘛会当看会到，是毋是？你害人的性命，所以人伫个边啊，嘛要等时间，等你运无好，就要甲你弄啊，就要甲你创啊。这嘛是看会出的，这嘛是看会到的哦。所以嘛免叫伊讲设计去讲，伊嘛袂去设计眼看讲啊，这间有厝无？啊，唔是这个，这间厝有贵无？吼、哦，唔是这间有厝，这间厝贵无啦？哦，啊，这有啥物物件啦？有情众生伊会讲哦，伊就讲。有情众生惊甲道拢有，伊伫伊个世界，咱伫咱个世界，伊嘛袂甲咱安那哦。毕竟咱也无完成啊，咱嘛无可能甲伊安那，因为咱一般人嘛看无伊。有情世界，有情众生，伊着生活伫伊个世界，安尼就好啊。敢毋是？啊，无差、啊。你有看到无看到？敢有差？嘛无差啊。就算讲你看到，伊嘛伫遐好好啊，伊嘛袂甲你安那，对无？只要咱无做歹心，无做歹代志，无讲害，安尼，有情众生嘛袂来甲你害。啊，所以伊看会到有关啦，伊讲我看会到嘛，无法度帮助我赚啊侪钱，嘛无法度帮助我任何的代志，所以我嘛袂去讲讲，因为讲讲了后，人嘛会惊我，人嘛会惊我吼。啊，甲心明有诶正神是会讲正事诶，啊，你若去无好诶庙吼。迄款神有诶，着真正毋是正神啊！迄一通就知影。人咧讲诶动物灵，着非常诶济啊。遐拢是动物想要修行，啊未变成精，啊毋过伊有法度降互迄迄叫其实迄运势拢较低啦，吼运势较低诶人，啊因降下落来要创，嘛希望一个修行尔，修炼。哦，啊，做好代志，当然有诶是要做好代志，有诶是要照着啥，照着做歹代志，要有一寡香火。啊，香火可以当讲修行较紧诶无？当然，即个咱人共款，你要做歹代志来赚大钱，当然嘛有可能。啊，毋过敢有可能真正诶修行，迄个无可能啊！你搁爱歹啥？歹有诶无诶业障，因嘛是共款诶，因嘛是共款诶，所以我常常伫节目内底希望。大哥大姐，咱各位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咱行的一定爱是正庙大庙，愈大间愈好，愈兴的愈好。也阁有，人人讲即马哩运势无好，身躯无好，身体无好，钱赚无好，讲伊有法度甲你改，爱偌济钱的，你家己爱知。若有法度伊就改伊家己就好啊，改伊家己甲王永庆拼，改伊家己甲郭台铭拼。改伊家己就好啊！伊敢真正要救世，真正要先提钱的啦，毋是要救世，先提钱的啦。有一间庙，伊是真正救世哦，伊会用物件互你食，啊，伊会帮助你，而且，就算讲你捐50块无捐，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袂叫你提钱出来，拢袂。要毋过迄间庙，佫袂当定定去拜拜哦，伊有限时间入去的。吼、哦，有限时间去拜拜，啊嘛无咧降基的啦，吼、哦、降价啦，迄款的拢无，全部拢无。啊，毋过伊就是叨叨，伊就是拢会甲遮一般的咱的百姓需要斗三工，伊就斗三工，甚至
伊个香添油香遐个钱对无？固定时间伊就写表互你看，伊关去倒位啊？也是讲伊买啥物物件？哦，伊买物件来煮互大家食，下早啊拜拜。你敢知影？下早啊去啊拜拜，伊拢拜足早个，哦，到十点伊就结束啊，七点开门，十点就结束啊。煮猪骹面线，炊包啊，炊肉包，煮糜啊，笋仔汤。做足侪物件互食，你知影无？真正是足好食，足侪物件互食诶。啊，伊甲你叫些啥？拢，就是你有需要诶，哦，你著家己拨杯，家己问，爱钱无？未你著管，唔你著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未你著管，唔你著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正神大庙，哦，正神大庙，拢是安尼，所以卖阁去用骗钱，我无希望。会被骗钱，真正无希望安尼。我看到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伊干那伫咧宗教内底被骗钱，伊被骗300多万，一世人轻轻欠欠，伊一个月才赚偌济，赚无300万呢。伊迄300多万，我唔知伊安那来的，有可能嘛是去共借的。伊就希望讲，伊的囝儿是势会较好，伊家己会较好，会赚大钱，为着要赚大钱，300-400万全咧落来。敢有赚到？无，捧一个拢无去啊！所以咱拜拜正神大庙，嘛莫有人讲啊，你先提钱，我就会来会当甲你做啥物代志？千万唔通安尼哦，千万唔通安尼。我也阁有，即马做公布的嘛是有人安尼做，你家己爱去分辨真诶，也是假的。你嘛要认为你是真诶，鬼牵口口去人讲，人讲你袂听。这我嘛无法度吼，家己爱去分辨。我嘛，你的朋友当中，你的朋友吼，若感觉讲哦，这足兴的，这一定爱去，啊，那钱咧提出来，你叫伊卖去，伊无咧甲你信道的啦，无咧甲你秀的啦，伊感觉讲你咧甲骗，是你咧甲骗，唔是迄间迄个遐个迄乌白来的同机咧甲骗。啊，拄到这边呐，当然啦，这就是伊的，这就叫做真正命啦。你都已经比他厉害，看到讲这不是谁啊？伊的命就是注解爱了这条大条的，哦，这都是伊的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今仔日的节目，我要来讲一个咱台湾上特殊的济公禅师，唔拿挂目镜哦，佮挂。咱即马虾米上值钱？金马上值钱，无人挂比伊佮较济。无人挂比伊搁较重，甚至伊敢挂伫个遐，予大家看。倒一间庙，遮尔啊特殊，遮尔啊特别，念咪念咪哦吼！哎，佮开始伫空中做伙即两点钟哦，我伫个遮叨叨讲予你听。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要听啥物歌曲？电话请你接卡来，这首歌。开始要点播给你的，我永远会在这为你打拼，要肯定的为你打拼。

为你拍片开始，即马个登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只有开始来来来播歌，听这首歌的时阵哦，有一个姐姐卡电话起来，伊讲开始，伊嘛是捌哄骗过钱的人。伊就想讲，迄时阵厝内底伊个囝中风啊，雄雄中风，伊嘛希望讲因囝会当较紧好起来咧。拄啊好，去病院个时阵拄到一个人，伊讲呀，因囝嘛中风啦，啊去拜倒一个师傅吼，伊甲祭拜了后，因囝三工就会起来起来行啦。啊嘛无讲开足济钱个，无开真济钱，几千箍啊尔。伊就想哦，听好哦，伊就想讲几千箍啊尔。啊，无我嘛来祭拜一下，那讲骗嘛无要紧，几千块啊尔，上无毛机会。啊，人这个隔壁的这欧巴桑小姐，伊就讲因囝都会起来呀。哦，咱嘛来试看卖啊嘞。伊先甲你讲几千块啊，一去嘞，一去都要先包红包三千六个老师。哦，伊就想讲包红包三千六的 OK 啊，去得了就开始甲伊做法啦。哦。啊，做法做做就讲啊，伊这欠人什么前世因果啦、冤亲债主啦，人要来讨报啦。你即马人要互伊紧徛起来，我就甲伊沟通，希望讲因会当手洗牙关，放伊的身躯来自由，会当互伊身躯哦，伊的身体恢复正常。你若要，我就随甲伊沟通哦。无你即马卡电话问恁囝，看恁囝即马有好好无代志无？吼、哦，伊就卡电话问囝，当然因囝嘛好好无代志，对无？啊，毋过爸母袂安尼想啊，会紧张啊，会紧张啊，问我好好，因囝，因囝甲卡袂恁当，手袂恁当尔，话阁会讲一下，讲啊有啥代志？我好好啊，无代志。拄好即句，伊嘛讲伊好好无代志，就相信啦，也讲好啊，这届啊开始啊。伊就甲伊只个讲冤亲，伊这个老师就开始甲伊个冤亲债主来讲啊，啊冤亲债主啊，你要爱偌济钱？当然这嘛是伊自导自演的啦，佮真正冤亲债主要出来甲伊讲嘞，伊算啥物物件？冤亲债主也乌灵奇的呢，开始捌讲过吼，冤亲债主是也乌灵奇的呢，阎罗阎罗王，也佮有咱的这个。福德精神，也阁有所谓神明看到廿乌灵机的，拢爱闪一边，互伊先去报冤仇的呢。是阁有法度甲伊沟通，你是算啥？你是人呢？伊要甲你讲啥？有啥物好讲的？神看到伊就爱闪一边，互伊先去报冤仇啊！你有啥物好讲的？对无？伊既然有法度甲伊讲条件，讲伊要烧金纸安尼就好啊。哦，阁会讲要烧美金哦，哦，烧美金较贵哦。公公的公公烧十一万的金纸，只要烧嘞，恁囝过工就会起行。迄时阵，听囝老母会想讲，啊，无得予伊啦，看试看卖影，无一定会起来袂。予伊了后烧完嘞，烧完人去金庙搬搬嘞，就走啊啦，迄个人就走啊啦。迄嘛毋是庙，就伫咧厝的摆几啊神明，哦，啊家己安尼用，甲敢那老师共款，人搬搬的就走啊啦。你找无伊啊啦，就算若找到伊，伊会甲你讲啥？啊！阁有新的完全债主来啊啦！你得要阁再改，啊无法度。我唔知影伊的完全债主奈遐济，啊无你阁开十万试看卖啊咧。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吼、哦。所以千万唔通相信讲，有人完全你有人会当替你甲完全债主沟通，那真正迄个人会当替你甲完全债主沟通。我讲，我唔是神姑，我嘛唔是咧做这拜拜的，我拢唔是哦吼。啊，不过我捌看过，真正有法度甲完全做主沟通，是伫心面头前，心面落去调解，迄个通灵的伫边啊，心面落去调解，调解了后，甲后讲要安那处理，完全做主要帮伊刷，心面会甲这个通灵的讲，通灵再甲当事人来讲，因内底有开到钱无？据我所知，根据我知影啦吼，我看到嘛吼，我根据我知影，伊讲你爱做偌济的善事，善事拜
包含着你去帮助人，哦，你去帮助着别人，也阁有哦，你逐工爱念经回向，爱回向个食，爱回向着呢，毋是我念念准拄煞，每工念经回向，也阁有你爱食菜三年，迄完清祭祖则要放伊煞，啊，并这敢爱开钱。有啦，你做善事加减爱开钱，啊，毋过你嘛会当选毋免做善事的啊。你来个老人徛，我都拜来个老人送便当，安尼是毋是？嘛是啊，吼、哦！你去老人因家，家己咧住老人因家，帮伊洗身躯，帮伊摒厝内，这是毋是嘛善事？嘛是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伫路边需要帮助的人，咁帮助，这是毋是善事？是啊，敢爱开钱，无一定。讲到这個。我可要讲到一个真正发生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代志，哦，啊，真正发生的新闻，而且这新闻内底阁有开始。先接一下电话，听一首歌曲，下面再阁转来咱的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6。喂，你好。

感谢咱阿五啊所唱的《风中灯》即马名就叫人叫阿五啊啦。以前迄个咱迄个时代哦，佮有真侪人叫啥物五的吼，秀五啦、算五啦，啊，毋过即马名拢号迄足奇怪的字。即号名为着啥？以前咱号名是为着讲啊，譬如讲招弟啊啦，吼，是为着讲过来有一个查甫，拢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讲，予伊身体健康，哦，叫做顺利啊啦，哦，啊什么顺啊啦，希望伊会当好。要唔过即马诶人号囡仔名咧，要证明讲爸母有读册尔，哦，伊要号什么奇怪字啦，哦，较优雅诶字啦，用迄个字来号名，要证明讲爸母较有读册尔。啊，咱以前诶人号名，咱家大哥大姐咧号名，一定是。有迄个好的意义，希望这个囡仔一世人会当平安顺遂，也是讲希望去赚大钱。号名拢是有意义的，即马意义毋是重要啊。迄名有水无水，哦，代表着恁爸母的面呐、啊，面子啦，拢是为着爸母的面子的。甲牵狗仔出去同款，这个狗仔哦，开偌济钱拢无要紧，开咧狗仔的身躯，开咧猫仔的身躯拢无要紧，开咧爸母的身躯都袂动啊。啊！你莫乌白买啦，你莫乌白食啦，食迄钙片无路用啦，食迄维他命 C 无路用啦，食迄 B 群无路用，食营养素无路用啦，食迄我跟你讲，伊佫甲你讲，你食诶苦瓜生态，食糖分的无路用啦，伊拢安尼甲你讲，你家己唔知啦，你唔捌啦，你乌白买啦，你无路用啦，是毋是拢安尼？迄种敢骗的啦，你敢知影？我原来有一条生产线吼，伫个开另外一间工厂，开另外一间生产线，一间工厂一个生产线，专门咧做啥？专门咧做互狗啊、猫啊遐动物食的。伊咧卖互猫啊、狗啊、动物食糖尿病，嘿，一罐3000块，唔免讲价，30粒尔，买落去无咧讲价，3000块。你讲咧食互骨头较硬的，我甲你讲。狗仔食上济，互骨头较用的啦。狗仔食比你较好。狗仔食迄个，互骨头较用的物件，迄款的哦吼。一罐哦，4000外块一罐，同款啊，30粒尔，4000外块，人嘛安尼买落，无咧太低啦。因为伊的狗仔带出去有面子啊，狗仔若细带出去，大家也看，伊会感觉有面子啊。带老爸老母出去有啥面子？啊，你着还佫老，还佫歹。啊，阁袂晓讲话，啊，人狗啊，带出去，大家甲看，哦，洗甲足水个，哦，这毛较水，带狗啊有面子，所以伊开偌济钱拢会使。你莫讲开饲啊，你哪会安尼讲？虽然咱讲吼有小夸，听起来擦擦，也毋过真正个，卖狗啊咧用个吼，迄一罐一罐，甲恁甲咱人同款，30粒个，3-4千块一罐，3-4千块，无咧化价个啦。伊嘛无可能买俗个啦，伊惊俗个无效，绝对买贵个。安尼你有狗仔食，你有猫仔食，惊伊个咧毛内底生物件啦。敢若洗身躯个迄罐2000外块，嘛该买落。你要买一个湿文50块，你就伫遐想几包啊？买一块地壳50块，伫遐想几包啊？一罐2000外块，卖互伊个毛内底会痒吼，会有味，香公公2000外块。人是安那敢开伫遮，共款白白是你囝儿是生，敢开伫伊个狗个伊个猫个，啊佮摕你个钱来开，啊，你若咧买，伊就甲你讲，迄袂使，迄毋通，是安那安尼，你家己去想一下，你对别人好，无非也是希望别人对你好，对无？伊对伊只狗好，嘛是伊嘛感觉讲啊，我有责任啦，啊无伊对伊老爸老母敢无责任，啊因为伊带出去有面子啦，就安尼尔，哦，啊你要对别人好，嘛希望讲别人会对你好，安尼归去你就对你家己较好诶，你只要对你家己有够好，别人就知影讲哦，你对你家己嘛是较好，所以我对你吼嘛是爱像较好，你才有感受，你才有感觉。所以你想要讲对别人好，啊，别人再来对你好，你归去，卖互趁这个吼，卖互中盘趁去，你就对去，怎对家己较好诶？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因为即卖我阁要来讲着，
这两日的新闻哈，这几日的新闻，有一个人在那卖豆花，在那坐嘞，怎困去啊？哎呀嘛，九点啊，凉凉啊，在那天意遐咧卖豆花。迄时阵九点外，庄卡所在，庄卡所在八点外，店啊都拢关关起来啦。老实讲，八点外店啊都拢关关起来啊。温温的庄卡，八点外店啊都拢关起来啊。的路的嘛，足少人啊啦，卖物件、卖食的嘛，拢关起来啊啦。啊，想讲这大豆花奈阿袂登记，啊，拄啊好有一个人要来买豆花，叫头家卖起来。诶，边个人看，嘛甲叫，嘛卖起来，诶。伊对面拄好有熟悉的，想讲伊原本拢是三点出来摆摊，啊，差不多七点外就转去食饭啊。啊，奈今仔夜较直接咧困，我那起来甲叫，拢袂起来，甲懵一下，哇，无咧喘气啊，哇，含迄个脉搏啊，脉嘛无咧跳啊，哇，随报警，报警来的56岁尔。56岁尔啦，那认真算起来多啊，对不？10多岁尔，56岁呢，都伫遐倒咧，怎再见去？我要讲啥？我要讲我嘛不应该，安那不应该？伫遐警察要来遐进前，哦，拄啊人要买豆花诶进前，我甲车停咧伊个摊头前，我去边啊个全联。去遐买物件，哦，我去全联，伫个买同款警察来进前，人去买豆花进前，我甲担停咧头前，怎行落全联买物件？哦，有新闻阁翕到我的车，我落车的时阵，我心内想啥，你知无？我心内想讲，啊哈晚嘛无生理，啊，就倒去困就好啊，你伫个遮咧困，唉。我心内是真正安尼想，因为伊看起来就敢若真正困去同款。伊普通时嘛是坐咧遐安尼咧困咧独孤，我咧想讲较晏，你着规气休息下，等去困就好啊。哦，我着无迄个心呐，安尼想一下，啊着行去买物件。那会知影出来的时阵，我那会规阵人围咧我的车遐，是我出现啥物，我发生啥物问题哟？啊，我讲，我着人伫。下骹啊，敢会人去弄到我的车，叫警察来，到尾一来才看到，唉，原来是安尼，我车开了就走啊。我就想讲，这都无啥吼，我是安尼想啊，这都无啥。那知影，电视隔工，电视一拍开，手机啊一拍开，我全部弄这个新闻，哇，我就愈看哦，愈感觉家己，迄时阵真正唔通，不管是啥物。拢唔通乌白想，不管看到啥，拢卖乌白想，卖乌白讲，安尼较袂心内咧后悔。像我伫后悔，我是安那迄时阵要乌白想，我若卖乌白想，是毋是？今仔日我就袂安尼遐尼啊后悔啊，袂遐尼啊怪家己啊。又毋过我甲你讲真诶，真正看袂出来，甲咱困去共款，我无甲你骗，真正就是安尼。啊！伊平常时嘛是伫遐咧困，所以有时啊，咱卖因为讲看到无啥，你敢骂一个，你敢讲一个，这拢无啥，唔好安尼想，嘛唔好安尼做，嘛唔好安尼做，无你会像开始安尼，啊！这件代志我藏在心内，啊，就藏足久啊，藏足久啊，嘛一直家己讲，唔通乌白，唔通。虽然无关咱的代志，咱拢卖想卖讲，安尼是上好的。啊！若讲唔对，要安那？像安尼开始想一个唔对，要安那？啊，要安那？对无？啊，咱若要买物件咧，买物件要创啥就创啥，唔好去乌白讲人嘅代志，莫乌白想人嘅代志。讲到这是真正甲你分享嘅，我相信你嘛有看到这个新闻，因为非常非常嘅大，哦，手机啊拍开，电视拍开，也是讲哪里有拍开，拢这个新闻非常非常嘅大。欸，我就是我那底下出现的人，啊！不过我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真正唔知影。我这个人的不会有太多心眼去看别人，去想别人。我就是干那想讲，你奈较晚不爱登去恁兜困，安尼尔啊，无生理奈不爱登去恁兜困，就干想这句，我就感觉足怪我家己的。
是安那要安那想，是安那要安那做。唔知影你那是开始，你讲出这句话了，过几工啊？你是虾米看嘞？佮看了新闻了，你是虾米看嘞感受？打电话 call in 一个，佮开始分享一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龙千玉所唱的《风中玫瑰》，拜托你耶！今嘛天气非常的热哦，非常的热，你要注意到体内的温度千万唔好超过37度，37度佮上头顶开始的热辐射，热辐射开始的热衰竭，37度。

风中玫瑰，我即马嘛要真叮当来讲即讲即个代志，就是讲足侪人拢知影，拢敢若知影讲，要来顾身体，顾身体。又过像天气非常的热，有个人流汗、啉茶嘛是感觉足无舒服的，气嘛是喘袂起来，胸腔嘛是扎扎，会足艰苦的。哦，唔那安尼，你的血压阁一直压起来。血压哦，伊个一直压起来哦，吼、哦，那安尼哦，有诶腰酸诶嘛，一直压起来，是安奈安尼，因为你内底你血内底无甲你解排出去诶，排出去。上重要就是讲，即马天气遐尼啊热着，有诶人无法度吹冷气，一吹脚手冰冷，一吹就开始抽筋，一吹感觉头痛，一吹就艰苦诶，又过身躯真热。人若超过37度过，你体内就开始咧烧啊！敢那你的这保温的同款，你外口感觉讲哦，你甲七度凉啊，要唔过你内底一直烧，37度了后，伊家己的内底怎滚起来哦？滚起来，你是目睭翻红，耳仔会痒会疼，鼻仔咧喘气拢敢那有烧气同款，还是内底你的五脏六腑开始咧滚啊？滚到39，咱发烧同款，39度、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甚至40度，你啉40度的水阁无问题，要唔过你体内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开始会雾白泡啊。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是，才知影讲家己掉沙上病院，要唔过你虽上病院，无法度体内的温度阁降落，因为伊伫内底阁一直滚，一直烧，愈滚愈烧，烧到尾啊，你目睭血流出来。整个人开始一直掉，一直掉，敢那啥？敢那你咧煮汤同款，煮滚啊了后，会冒泡，一直冒，一直冒。你人会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大部分的人拢安尼，足济阿公阿嬷，伊掉煞唔知影，转去了后，敢那一咧，搁啉一粒凉茶咧，吼，啊搁底下咧，哎，冷气嘛唔敢吹落去，唔敢吹落去，都一两个啊，开始烧，人抓昏倒，昏倒已经几啊千个啊，送去病院啊。尤其伫正卡所在，过来穿会送去病院啊。无有诶会转来，有诶未转来，因为一入去病院上无爱一礼拜才会出来，爱一礼拜会损伤着无？会第一损伤诶是啥？脑部，因为你诶血内底伤烧啊，你搁早入去脑部内底有真侪诶神经拢已经受损，啊，要安怎甲内底诶体温降落来？哦，我虽然即马我无法度去吹冷气，我电风扇嘛无法度安尼强，啊，我搁爱去外口做工课，要安那？有时啊，真正像你讲的呢，我气喘袂起来。有时啊咧，这个呼吸的时阵，鼻啊喘出来气，嘛拢烧烧，体内的就烧的啊。外口蒙是冷冷，要唔过我身躯内底就烧就烧的，要安那？就艰苦的要安那？这表示你体内的温度无法度去调整，体内要调整温度的。就是咱的血尔，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凉血，凉血你捌听过无？你就感觉讲外口的蒙起来袂足烧，也毋过你内底感觉哦，规个内底体内安尼烧滚滚、烧烫烫，定定拢安尼，甚至烧到你喙齿哦，会感觉敢若啉烧茶共款，安尼会烧会擦，有安尼无？凉血一个好无？凉血。中医凉血，要安那上紧凉血，咱的爱有活性的纳豆激酶，伊会当加速着你血内底温度的调整。开始敢那无直接袂过吼，因为这支成本真悬，这支成本较悬，啊，过来，这支有时我袂遐贵，有时我袂遐贵，要唔过像我看到这个。我拄着这代志了后，我会甲你讲个清楚，凉血是真正非常的重要诶。你内底足侪人讲我食纳豆，哦，我咧有咧食纳豆啊，纳豆有可能改善你胆固醇。要唔过你纳豆激酶2万单位诶活性诶较好，你食无活性诶胆固醇可能有法度啦。要唔过你食有活性诶2万单位哦，而且入去体内内底活性阁袂破坏去。你即马体温真悬啊，内底烧烫烫啊，外口冷叽叽，内底烧烫烫。体温真悬，入去活性，有诶1万入去剩3000，3000嘛无效果。你是爱有特殊技术咧，甲即个活性保护掉咧，
上无你食两万单位入面，内底还佫有万八、万七，才有法度开始，把你的温度降落，降你的温度，调整你血压内底的温度。中医内底叫做凉血，真侪人即马拢咧去中医遐咧贴凉血来去炖、来去煮、来去食，唔免你著一罐开开甲啉落，安尼就好啊。尤其你即马伫咧外口咧咧摆摊啊咧做生意的，我建议你爱逐工啉。一天上无啉一罐，维护着你内底这个血温度会当调整哦正常，家己去调整会正常。凉血，听无？凉血，袂定定爱掉刷、口刷，定定口刷，你嘛会影响着你的神经的问题，会去受损着你的皮肤。真侪人爱口刷，口到尾啊，遐拢生毛，是安那生毛？伤刺激啊啦，伤刺激啊啦！唔呐，安尼我甲你讲，你今仔买转去，厝内底人闹尿酸的，伊买当食，因为内底活性激酶是针对要尿酸，伊会当紧代谢出去体外。爱活性的活性激酶，才有法度甲你的尿酸，即尿酸代谢出去体外。哦，也阁有哦吼，因为伤热肝受损的，因为伤热肝受损的，啊开始会手会麻麻痹痹的，哦。这嘛有效果哦，这嘛有效果，伊会真紧伫三点钟内底，就紧甲你代谢出去体外，而且这罐凉血会当互你维持24点钟，保持体内温度会当正常24点钟。你伫外口做工课爱晒日头的，爱晒日头，晒着日头的，你拢爱甲我啉真正的，吼、哦，肝受损。肝受损，定定腹肚拢会胀胀，拍起来拢会蹦蹦叫的。肝受损，针对着肝受损哦吼，啊你拍你家己的腹肚，定定拢会啪啪啪啵啵啵，内底拢有气的，会胀开的，会胀开的。我阁讲一遍，会胀开的，你嘛紧食，三工你就感觉好足济，袂定定腹肚伫遐咧胀开。针对着肝受损的，因为内底纳豆激酶会当。帮助你的肝受损，吼、哦，会当你食三工，你就感觉你迄个胀气减足少的。有个人腹肚胀啊足大坑的，尤其是啉酒你酒精无都代谢出嚟，上简单你纳豆激酶，紧甲伊代谢出嚟，你的腹肚袂遐大坑，袂胀甲安尼，吼、哦，袂胀甲安尼哦吼，会乎你过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压起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一直压起来，这24点钟会当让你维持着血内底调节着温度，卖让你伤热，让你尽量血压会当维持着正常。这是调整着血的温度，调整着血，让你维持着你血压尽量正常。又伫个外口伤热的时阵，足侪人血压悬的、血压低的，伤热头一拍落，真正要软卡，会要戆去。这会当。帮助你，让你血较正常的，让你的血啊较正常的，因为先让你凉血哦。也阁有你肝受损的人，常常胀气的人，你嘛会当紧来吃。也阁有你尿酸的人，要紧排出去的，你食尿酸嘛爱差不多8点钟哦，10点钟才排的出去。这啉这真紧哦，因为血咧行真紧，内底活性嘛非常的紧，4点钟、6点钟就排的出去啊。唔免伫遐胀，唔免伫遐疼，有尿酸诶，你把握机会哦。今仔日一盒1000块，买2盒阁送1盒，3盒只要2000，安尼好无？3盒只要2000，你即马要你真正一工一罐，逐工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3盒只要2000，我著限10组尔。3盒2000块，三听好哦吼，我毋捌卖过3盒2000块哦。一组3盒2000块，要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有尿酸的，肝受损丢开的，还阁有你伫外口做工课要凉血，你感觉讲即马外口你身躯着好好，去尿嘛无发烧，要毋过内底真正足烧的、足艰苦的，喙齿那去啉着烧水的，会擦、会疼、会痛啊！还阁毋紧啉、紧凉血，你要等甲讲已经开始戆去啊，木白泡啊，你才要啉哟。迄凉、迄火伤烧，体内伤烧，尽头就出来啊！唔是你啉凉茶会当解代谢的，唔是你啉凉茶就降会落的，是爱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去调整着温度的。
咱伤热会流汗，要这嘛是血液去甲你的汗帮助，互你流出来。要唔过你体内底就是伤烧，一直足烧的汗流袂出来，憋伫个遐，人才会艰苦，才会掉痧，才会开始热衰竭。所以你要透过着血液，紧甲你的汗内底烧，透过着汗，透过着啥物会当排出来，安尼就自然顺失啊。哦，爱调整着血液，唔是干呐。啊，纳豆红曲下面包会同会拢袂当，一定要有活性激酶，才会当互你调整着你的血液，会当凉血，互你内底烧，会当照着你的毛根腔排出来。吼、哦，你真烧就是排袂出来，排袂出来，爱细意，尤其无咧开冷气、开电风的较少的，厝内底无冷气的，伫外口做工课的，2000块开落。想无保证，咱会当阁平安顺时，袂阁较艰苦。2000块一斤一罐就好啊，一斤一罐把握机会哦吼。三盒只要2000块，只有10组。控诉9251234 5，控诉9251234 5。原本3盒是5000块的，卖讲5000啦，犹太时阵3盒4000块的，今仔日阁开一半。3盒只要2000块，因为我看到会惊，我甲阮头家要求的，我真正有惊到啦吼，我甲头家要求的，你若伫外口咧做生意的，你一定爱调整你的温度，无法度你调整到天空外口的天气，也阁有咱体内底你若常常感觉会烧的，猛得冷冷，牛嘛无发烧，啊毋过你甲感觉真烧的，一定爱紧啉，紧解决你的问题。哦，真紧，上济6点钟，唔呐讲尿酸排出去，你体温嘛甲你调好啊。控诉9251234 5。

0: 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1: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整到你的这个体内的温度，让你内底烧气走会出来，毛根刚拍会开。咱体内温度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咧，看是不是安尼，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哦。所以会当让你内底的烧气，规个内底感觉足烧的烧呼呼，摸腹肚皮，有诶讲开始我腹肚皮是烧烧，啊牛都真正常，嘛无发烧，腹肚皮真烧，牛无发烧，这嘛是同款，是内底温度无法度走出来，你毛根腔无法度拍开，烧气走未出来，这啉同款有效果，让你血液会当去调整到你的温度。哦，这嘛是同款，腹肚皮烧烧的嘛是会使。过来，你的肝受损的哦，张开的，拜托的，上重要的就是讲，喂，你好，凯奇，嘿是，你要一组吼、哦，等等下哦吼，买买过凯奇的物件无？哦，买买过哦。啊，继续，嘿，嘿，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到哦吼，明仔载紧收到，啊，你还记得爱照常。买落爱啉哦，吼爱啉哦，好，好，好，安尼三两千，好好，犹太，你赚到，再见。好，安尼，安尼，我佮讲着药生呐，你药生讲你要开2000块，会当互你

呢，紧排出来，唔是止疼，刚好你袂疼呢，是甲你的尿酸会当排出体外，这嘛唔是三啊两千块你买得到的啊，哦，嘛唔是三啊两千块你买，等你想到要买的时阵，就唔是这个计数啊，因为我即卖现场的节目要甲大家讲个清楚，要让大家会晓明了，而且限组数。不是讲啊，我你不是咧讲啥？过了三工，过五工啊，才来问。你想到火车走过去啊，未赴啊？阮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内底计数拢是阮头家设定好的。规套的电脑就是阮头家去设定的计数，会当安那卖就会当安那卖，未当安那卖就未当安那卖，无人有任何的权限会当去当计数的。正办的公司、正卡的公司，拢是安尼做的，袂当凊彩乌白做，袂当凊彩当计数，袂当你要安那卖就安那卖，啊那大家拢安尼做，这间公司唔得乱去啊！无，阮是正规吼咧做的公司，所以拜托的，你若趁即马犹太，你若搁底下咧想，逼逼啊，逼落去，火车走去，就是走去啊！你搁想，权利受影响的，也是讲你搁想。过来，等无机会啊！你着真正敲电话，搁安那讲，你嘛是无机会。毋是阮无爱卖你，阮无差，是头家介绍着锁起来啊。卖我多叮当，就是无我多叮当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有要量火，你火来体内底真烧，尤其腹肚皮、脚遮偏遮烧的烧气走袂出来，毛根坎袂开的，爱吐。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凉血，这中医西医拢知影的道理。纳豆、鸡梅爱活性诶，两万单位级别，会当甲你保证上无诶活万八甲活万七，一万七千甲一万八千诶单位才有法度，互你调节着你诶温度。寒天下较袂寒，我袂甲你骗咯吼。有诶人寒天着真寒，这是。调节的温度，唔是干那讲，互你毛根杆拍开，互你袂热，烧开头会开以外，寒天阁会当甲你保护着你的温度。即支寒天卖了有够好个好，哦，有够好个好。啊，热天咱当然嘛是卖较会赚的，你无可能卖这三两千出伫个遮，安尼卖啦，含个广告费都拢无够啊。这是因为我拄着这个代志，我拜托阮头家。有真侪大哥大姐伫外口像咧收物件，伫外口咧做工课，菜市啊咧做，中昼做到中昼，做到十二点，啊，搁安尼搬货，迄外艰苦，回去干咧一直烤刷，烤到脚趾片拢生毛啊，嘛是搁安尼咧烤，啊无要安那，其实足简单诶，你毋免安尼忍落就好啊啦。毋若讲忍落，互你诶热气排会出来，袂规个内底白条咧、烧条咧以外，你诶尿酸其实嘛做伙甲你排出来。你的肝慢慢嘛是会甲你修复着你的受损，哈袂食物件你着胀开，做一遍拢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爱纳豆、鸡梅是爱活性两万单位活性的较效果。有个人嘛讲伊活性，你比较胃内底咧存偌济，存五千，存五千你食就是无效果啊。你爱有法度保证着伊的活性维护着万七万八，安尼才有效果。剩五千的，你食过啊侪粒，食过啊侪罐，吼、哦！你食是有咧食啦，食啥？食含心安都无，只有开钱的尔。这两千块是要互你开出比两千块更加有价值的效果，因为阮卖四千的，今仔日两千是要互这钱额较无够的，也毋过伊甲即卖也搁咧做工课，这大哥大姐希望要甲伊帮助的，拜托电话紧卡，家己电话紧卡。搁想机会就无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吼！你搁流乱呐，流乱就无啊啦！这首歌曲《流乱》声录音。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我电话讲完，唔是讲完，我电话接完吼，开始就要来讲特殊的这个。

拄只有一个大哥讲吼，因隔壁一个嘛是伤乱，安尼困困的怎再见去啊？伊原来会惊呢？开始这2000块有效果无？唔是甲我问有效果无？你买上去，你吃，你才有效果，唔是来甲我问，是你吃，你都有效果。所以这款代志唔是干那开始看到尔，足侪大哥大姐，你辛苦变可怜。因为即摆六七十岁吼，因为伤热送去急诊的，足侪啦。伊嘛去看到，因隔壁嘛是安尼，倒咧凉亭啊卡，倒咧，困去再进去啊。无唔对，你爱去调整，啊无伊内底咧烧，你其实是唔知影的，已经有危险性啊，你家己唔知影。等你已经知影的时阵吼，麻烦啊啦，真正的麻烦啊，危险，咱卖造成着危险。真简单，2000块，全部不然安安全全。

刷走去啊吼，无紧，无咱倒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哦，唔通，予你的权利，你得听听的，得过去啊，唔通。予你家己会当帮助你家己的机会，听听的，你着过去啊！你阁买搁较俗的，这毋是要买俗无俗的问题。已经成本伫遮，我破茶嘛含茶点破落去讲予你听。人咧烤刷的，伫个外口迄装潢了真水，专门掠人烤刷的，人会先摕一罐这個。予你啉落去啊，甲你倒咧杯仔内底，予你啉落去，讲嗯，阁袂歹啉哦吼，阁袂歹啉哦，啉落了后，伊买当用烧的予你啉，阁如何？啉落了，你要啉烧的、啉冷的、啉冰的，拢会使，有啉就好啊，有啉就好啊。啉落了，甲你掠凉，甲你烤刷，你讲这间有够牛，有够厉害的，我的烧气拢走出来啊，啊，筋络嘛放轻松啊。当然，你若倒位血管内底有塌条咧。你一定会感觉遐酸酸痛痛白白，对无？伊甲你先甲你通血管，先啉落通血管了后，才安尼甲你推，安尼甲你捏，安尼甲你烤刷，你当然嘛感觉规个拢开开啊！迄罐，哦，啊伊会讲遐迄罐偌济，伊拢一罐一罐卖，一罐1500啦。我袂甲你骗啦，一罐千，因是卖一罐，迄中丰足水个店哦吼，啊一罐150，毋是1500，我讲毋对，一罐是150，哦，36罐偌济。5400，36罐伊都卖错，5400，啊，阮卖36罐4000，正常啦。阮卖36罐4000正常啦。今仔日是卖2000尔呢，你还搁伫遐咧想？老人客拢一直卡来啊，你还搁伫遐咧想？无要紧吼，控诉925-7235。伫外口做工课，拜托你，还搁有尿酸的哦，尿酸的你要试看看卖啊嘞。嘛皮，也阁有肝受损，定定会胀开的，腹肚会胀开的，啵啵叫的吼。嘛拜托你，予家己一个机会，予阮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试看卖的，2000块我化价呢。因为我看到迄，我会惊，我真正会惊，我无希望，阁予我无希望这款代志阁来发生，也是咱厝内底人嘛发生，吼。尤其较无咧叮当的，汗较流袂出的，迄嘛是会烧，你知影无？体内底烧嘛爱甲调整，控诉九二五。

一人三四五三十六罐，原本四千块的，在外面是时卖五千四的，今天只要两千块，用你的纳豆激酶，保证活性上无万七以上的单位，上无万七以上的活性纳豆激酶，吼、哦，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节到你血液的这个量，调节到你血液的温度。中医讲的凉血凉血，好，等我紧卡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开始要带你来去倒，带你来去家己，家己诶，有全台湾上大的济公庙哦，当然啦、啊，济公有台湾，歹势我讲唔对哦。这讲有台湾两间上大的，我要带你来家己这间，因为家己这间啊呐，又挂啥？又挂汉挂太阳眼镜的啦，哦，有挂目镜的，挂太阳眼镜的啦，哈尼啊热着，啥呐？这讲闪书。伊嘛是爱来挂太阳眼镜嘞，是啊啦，这个济公禅师伊会遮尼啊特别嘞。高雄基山、龙山、凤山寺，这嘛是足大足大的这个济公师傅吼。咱的这个基山、五龙山的凤山寺，济公师傅非常的官大哦，七十九台大笑哦，七十九台笑。严格伫个家己个吼，家己南温陕西，伊无咱岐山个遮悬，伊五点十五公尺，五点十五公尺，伊是用千年个即个牛樟落去雕刻个，是全亚洲哦，亚洲东南亚上大个室内济公神像，上大个哦吼。无偌久进前，伫庙诶，才打造一个十楼悬诶哦，全新诶济公禅师已经伫外口啊。伊内底迄个济公禅师是用牛樟啊，毋是用樟落去雕刻诶，是东南亚上大诶济公禅师，济公师傅。伊外口阁有一个十楼悬诶济公禅师，济公师傅伫咱诶家己。即阵济公师傅上新奇、上特别、上有名的，就是伊面头顶阁挂着一支九十五公分、三公斤世界级的大支的太阳眼镜。是安那会来挂这支太阳眼镜？你敢知影？原因是神明来托梦，南温禅师伊吼是坐东向西的。那个下晡的时阵啊，西照哩喏，吼，拍到济公师傅目睭拢睁袂紧呐，啊，要安那看善恶之人？所以咧，师傅到处照过着机心降价，甲托梦提出着伊的要求。这个日头吼，伤插目啊啦，我想要爱一副目镜，会当来炸这个日头啦。济公禅师托梦。嘛，甲伊个机心来讲，伤插目啊啦！互我一支目镜，我目睭戴袂紧啊啦。所以，这支世界上大支个太阳眼镜，就来诞生了。拄啊开始吼，信徒当作是咧开玩笑呢。也毋过，咱个师傅啊，非常个认真哦。伊这支目镜是有名有名个连锁目镜公司个董事长特殊来拍互伊个。用这个 stainless 甲特别的镜片，落去做要做发点大大的这个镜片，无简单嘞。伊是真正做到甲太阳眼镜同款，毋是摕一个玻璃甲倒起哩哦，无哦。人这个目镜公司的董事长，伊是真正照着做太阳眼镜安尼落去做的，不敢开玩笑的，不敢开玩笑的吼。伊背后这公禅师有讲，伊挂这支目镜，深的意思。要甲世人来讲一个道理，要来点破掉咱这个凡间的世人一寡寡的嫌疑。伊讲，这讲禅师讲的吼，这支目镜挂起来了，伊就讲啊，凡事不要看得太清楚，提醒大家伫个生活内底，唔摸古摸，得理不了人，凡事糊涂，
包容才是大德大智慧，哦，莫古莫吹毛求疵，得理不了人。这个得理不了人哦，这款人真正足刻薄的，我嘛无法度。拄着这款的，咱什么远的就好啊。所以这讲禅师在咧点这的人，唔通得理不了人，凡事糊涂包容，才是大智大智慧。啊，那咱南温禅师吼，是为一间小小小小的德公厝。发展到现在的小天庭，一路充满了我们这公师父很多的心迹，多少的心迹，第一个他知道说三十多年前这公禅师他就开始了，日后我将在德国定居，德国定居三十多年前德那个这公禅师挂目镜、挂太阳眼镜的这公禅师就说，日后我将在德国定居。这些信徒在那想啊，啊你现在台湾好好，啊吃是要把你搬去德国，吃要把你请去德国，没在想什么，没在想什么吼。到尾，他以前住的厝叫做德兴，德兴，哦，啊到尾啊，伊就做这个有新的庙嘛吼。伊个讲哦吼，德国定居了后，五庙埕将畅通南北呀。伊要去德国定居，啊，伊个庙埕可以当畅通南北。哇，信徒在咧想啊，你去德国定居，啊，你个庙埕阁有南北会当行。那这款这是安那禅师啊，你咧讲啥，我拢听无呢。三十年前禅师讲安尼，伊要去德国定居，伊个庙埕可以当畅通到南北。要安那听，听无；要安那改无。后壁就是咱个二高国道三号开通了后，拄啊好，这个高速公路为伊个庙埕呼一个转过去，安尼是不是？伫三十多年前个畅通南北。多好吼！禅师讲了准，三十多年前，伊就讲伊个庙埕会当畅通南北啊。啊，伊讲伊住德国，就是因为伊即卖个庙起伫个叫德兴，啊，听做德国哦，这点点嘛呢？我都伊讲伊要定居，三十多年前，伊就讲伊要定居伫个德兴哦，就是讲德伊迄时阵。听起来是德国啦，到尾就是即卖德兴，啊伊嘛阁讲啊，唔呐要住咧德国，而且伊个庙埕阁要畅通到南北，无唔对，伊唔呐住咧德兴啊，伊个庙埕嘛真正政府收起，畅通到南北，开到迄条高速公路，所以咱即卖若行高速公路，你去到嘉义个时阵，你就会当看到一个济公禅师，哦，这就是。咱家己的即阵上特别的这讲禅师，咱的开山初期，无数的信众带着真济疑难杂症来遮求助，师父咧定定等视着伊的神灯法力，解决非常济科技、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哦，安尼你就知，足济人以前拢讲哦，会去。这个神明啊，挂一挂神明底做的物件，挂嘞啊，啊，怎神明的药啊、药符吃吃的，什么病拢好去啊？敢那这款的，以前真济的庙真正，有真济神迹是安尼哦。伊得挂伊神尊，伊下骹神尊下骹的这个茶，啊，佮伊开这个药符。啊，佮会叫伊贴几贴啊，这个中药落去做伙转的，真正是药到病毒。啊，若你去信唔对吼，信到这个网络啊啦，也是讲吼，信到这个咧甲你骗钱的，借到神明的名义咧骗钱的，这毋是药到病毒哦吼，信唔对人开大钱的，乌白开的嘿，药到命毒的哎哦，唔好药到病毒。唔好乌白开，正神大庙吼，唔好听人乌白讲。咱来信着科技，信着医术，信着医学，安尼才会使。
再来咱这个挂太阳眼镜的吼，这个这公闪书伊唔呐挂太阳眼镜，上大的太阳眼镜挂咧伊个身躯的，伊还阁挂啥？挂金牌啦，破亿个金牌啦！因为咱的这公闪书伤过灵验啊，足灵蛇的。这四十年来吼，全台湾信众搭下这个金牌，强要三千块。用要三千块，所以为着安全呐、啊，为着安全呐、啊，搁有咱信众所有的心意，庙方唔知影呐，雄雄想着要甲这三千的金啊金牌，拍做一块，扬做一块，153公斤超级大地大金牌，153斤，53公斤超级大地大金牌，直接。挂咧，伊毋是先起一个十楼悬的济公禅师，挂咧十楼悬的济公禅师，伊的胸前153公斤的大金牌，金的哦，人客啊，金的金牌挂咧济公禅师的胸前，佮挂一支太阳眼镜，你甲想，即卖金啊，已经起甲安尼啊，已经敢若起笑共款啊，153公斤的金牌，几亿啊呢？人客啊，挂咧一两亿的金牌，挂咧伊的胸坎的，徛咧遐，你高速公路过嘛，小甲看一下，两亿的金牌，怎伫咧遐？逐工互你看。咱南文禅师吼，毋是南文禅师，嘛非常有特色哦。咱若去庙遐，又准备着免费的泡面、咖啡、饮料。要来参拜的香客，会当免费来相应。这是因为真济咱的信徒有感应到禅师的帮助，所以有寄付，寄付到泡面，寄付到饮料，寄付到咖啡，会当予大家来禅师遮啊，行行看看咧，予禅师照顾，嘛会当来遮食一啊物件咧，感谢着。伊个心意哦，感谢着禅师对伊个照顾，阿姨嘛付出着伊个心意，和大家会当安尼善都团聚在一起，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善意，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好意。也阁有哦，禅师唔呐安尼尔哦，伊也阁有一个足大支足大支的叫做葫芦神酒。这个葫芦神酒是咱台湾。烟酒公司，台湾敢若一个公司，烟酒公司会当去正班去生产酒卖酒吼，正班的啦，咱讲正班的当然有诶嘛是有酒牌的啦，要毋过咱敢若唯一台湾政府做的，台湾政府做的酒就敢若一支台湾烟酒公司，唯一做一个大的葫芦，大的葫芦吼。223公分的大支葫芦，内底唔是刚刚做这个葫芦鸟，内底佫带1100公升的高粱玉山高粱。师傅讲哦，内底爱带酒的哦。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咱政府做酒的这个烟酒公司。做一支葫芦给伊的准度煞，内底高粱佮底好满，1100公升，底予咱的师傅啉，哦，底予咱的师傅啉。所以，咱的家己的南温禅师真正是值得你来遐行行看看嘞，哦，你来遐行行看看，看伊迄个葫芦，遮大支内底是真正有底酒的，也佮有伊支目镜。也够有咱来感受到迄个金啊，看会当舒服啊！你数一寡金啊，互咱一个无？数一寡财气，互咱一个无？咱倒来，虽然咱是上班的，薪水是固定的，也无咱签539大乐透嘛，掉200块嘛，袂歹，车钱安尼就有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连咪等下，搁要甲咱讲，咱神书有啥物特别的心迹无？这首歌《午夜香闻》，感谢啊！咱拄只电话有一个咱的师傅，
打电话讲开始，感谢你的产品，尤其是分工，帮助伊102岁的妈妈，伊即马会当体力加足有诶，人嘛加足稳定诶，头壳嘛加足清醒。伊逐工就是固定一包甲两包的分工，固定安尼食，也阁有咧补充有一寡筋骨诶。譬如讲鸵鸟筋啊，也阁有咱的丸形胶，补充咱的丸形胶，102岁拔倒啊，无代志，也阁起来，甲即马阁好好，102岁家己拔倒，也阁无代志哦，也阁好好顺时平安。伊讲伊食咱的是正药厂做诶，毋是乌白咁配发的，伊才会安心。也阁毋若安尼，伊讲重要是爱钱开落有效果，钱开落。吃一寡效果就非常好，不是像别人讲钱开落，哦，我就是爱买迄足侪足侪粒的，要吃足久足久的，吃真久无任何效果，是要创啥？伊讲因妈妈开始吃，效果就真好，即马保养家呢，有法度跋倒阁起来阁无代志的，哇，伊感觉真正的哦，对咱的产品就非常有信心，感谢咱的师傅，感谢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4，咱的纳豆激酶2300盒的，后手剩3组，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控诉925 1234。

刚去报到午夜香闻卡拉 OK 办的吼，有人已经开始在唱啊，情人，情人，是卡拉 OK 办的吼，即马是真正叶爱玲要来唱啊、哦。

爱玲唱歌真好听吼，即马伫个咱的原住民朋友嘛，足侪人会唱叶爱玲的歌曲。叶爱玲因囝即马嘛是得金曲奖的歌手啊哦，所以无简单啦、啊，真正无简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搁要来甲讲吼，伫个啊都只有讲到啊，咱的南文贤书。南文禅师的这公师傅，伊闹真济，真正是世界纪录的吼，含咱的公卖烟酒公卖局，我那个做一个酒壶互你，酒壶内底一个真正灌高粱的哦，玉山高粱，改灌好满的吼。伫个咱的南文禅师为一间小小的德公厝开始发展，到如今的规模。民间流传着真侪酒甲财有关的灵验故事，有想要听无？有来拍一下抱啊嘞吼！我听无恁来拍抱声，啊，我家己拍不要紧。早期济公师傅降价办事的时阵，手内底拢提着一个随身带酒的葫芦。有一遍，一位信徒因为厝内底的人有奇怪的病。看医生啊，安尼看拢看袂好，所以伊就安尼听人讲，即个师傅足厉害的，紧来哦，冲来哦，来拜托着师傅。师傅随手就提起伊桌顶已经啉甲一滴酒拢无的葫芦，为伊杯啊，就甲倒落。师傅本来讲伊的葫芦内底无酒啊，叫人灌酒，到尾啊，就雄雄甲伊的这个酒壶佮甲提起来，佮倒落杯啊内底，啊，真正倒物件出来呢，真正倒物件出来呢，唔来安尼哦。师傅迄时阵啉的酒是普通的迄个米酒，普通的米酒，也毋过伊为这个空杯啊倒出来的酒，那是药酒，有这个药草味的药酒，药酒哦。所有的人拢讲，师傅你哪会遮奇怪？我是倒，你的葫芦内底，我给你倒米酒。啊！你来倒药酒出来，哇！遐信徒吼，大家拢惊着呢，惊着了后，就来问事的这个人，就把这杯药酒砸倒去，予伊的厝内底人啉。啉了后，既然心急，马上隔天就好起来，而且佮带伊厝内底好起来迄个人来行愿，哦，来行愿了后，伊佮送一个。真大的酒，吼、哦，这个，师傅的对哇，佮送一个真大的酒，好师傅，哦，这是大家人拢知影的代志。也佮来，师傅因为伤爱啉酒啊啦，常常以酒来失等伊的心迹。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台酒，我有讲啊嘛，订造一个世界上大的葫芦新酒，即马藏伫伊的正殿。做定定之宝，师傅吼有真多好业人信徒转来行愿，所以伊毋那敢若伫拜尔啦，也个是啥开始互伊生理兴旺。师傅咧拜财，毋是拜财，师傅吼咧讲素财，你咧求生理会当兴旺，也是讲你即马做工课生理拄着啥物代志，伊咧甲你解决，吼。哇，那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呢！相传真侪中南部做生意的这个好业人企业家，伊准备破产的时阵，事业拄到危机的时阵，伊就来求师傅。师傅吼，往往不按牌理出牌的啦。师傅这等师傅嘛，不按牌理出牌。伊哦，你一挂哦，敢那就无可能呢。而且唔知伊咧讲啥个代志吼，啊，就甲伊讲，叫这个头家讲，你着安尼做，啊，往倒一个方向来发展。啊，你去遐个时阵，你一定会真艰苦，你一定会趁无钱，你一定会安那。要唔过你也爱甲我伫咧遐，啊，甲我安尼做，不管偌艰苦，不管你是毋是破产，你着伫咧遐，甲我安尼做，就对啊。你甲我做甲当时几年了后，你若照安尼做。绝对吼、哦！你赚的是你了去的百倍、千倍回来，百倍、千倍回来哦！伊常常拢安尼共开始的，拢是安尼共开始。
有的人轮的过订过就他的啊，真正是赚几千万的回来哦，足济人赚几千万回来，轮的过就他的啊，吼，轮的过就他的啊，所以有真济人来行愿，拢是几百万、几百万安尼来行愿的。所以去求财，咱有咧做工课吼，要来求财，请师傅甲咱指点一下，咱嘛会当来遐拜拜哦。吼，真济头家去遐拜拜，师傅甲你指点的，虽然你听无，虽然你感觉讲我伫咧无钱啊，伫咧艰苦啊。你不爱先给我钱，我都渡过难关。你搁给我愈艰苦，师傅啊，安尼你敢对？对，因为伊有甲你讲时间，轮的过时间也到，百倍、千倍，你了去的，做伙拢回来，真正的轮的过的拢几千万赚回来啊！也搁有，你注意看，咱的南门禅师大殿内底迄尊五笑观的樟木樟。上啊，落去刻的这公禅师，你会发觉到伊的禅师的色，敢那无同款吼。伊是金色啊，甲琥珀色，因为伊是用插头落去刻的嘛。而且伊的插头吼，反金哦，非常的水哦。这唔是一般插头会当有这款色的出来的。哦，唔是一般插头，因为接受到咱万年的香火，所以唔呐讲刻了非常的高超以外，这功夫工艺是非常的高超以外，因为有接受到这个香烟香火的供养，一出来的这个心态，也佮有伊的根无同款，真正无同款。咱佮来讲外口迄只，师傅外口也佮有。一尊十六观的上大的济公禅师，伊是穿黄色的这个道袍。我还记得咱南部迄敢那穿蓝色的对无吼？师傅穿黄色的道袍，乌色的这个帽啊，胸坎挂迄块153公斤的大块金牌，2亿的金牌挂在伊的胸坎头前啦。啥款？恁有人挂比伊搁较贵的无？2亿的挂在伊的胸坎的啦，有人比师傅搁较厉害的无？少啊啦，毕竟敢把2亿挂在胸坎的，我那无几个啊，我那无几个啊吼。其实黄色的这个宝衣代表着伊咧办事、行为显赫吼，啊，而且爱到位、真悬的师傅才会穿黄色的。啊，那一般拢是穿乌色的啦，啊，无得朴色的，吼、哦，乌色的、朴色的。啊，那胸口伊布的这个物件，布的这个师傅头顶，不是拢有迄布的，一空一空布的迄、那個。师傅那布愈多，代表着师傅搬着咱的凡人承担的苦难，也个因果愈多，吼、哦，成果因果愈多，也个有师傅唔呐安尼尔吼，师傅迄支目镜。唔是讲挂咧，得万年永久啊！伊我那时间到，我那要求呢，爱换目镜。譬如在民国92年的时阵，师傅就交代伊的目镜要换色，伊要换这个啥？茶色、深茶色的，哦，茶色的、咖啡色的目镜就对啊啦。民国92年的时阵，伊就个爱讲用咖啡色的就对啊啦。过来。师傅佫讲吼，我还佫抗 UV 哦，就是开始讲的抗蓝光的啦，爱抗蓝光保护着目镜的，所以咱的师傅嘛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就开始，喂，你好，开始，嘿是。

说到凯奇服务的吼，啊，拄只讲到这目镜，似乎都知影讲爱抗 UVA， 就是爱抗蓝光的、抗紫外线的，安尼才会有效果哦。所以咱呢，这个啊、用啉的叶黄素，伊嘛是送一支特别有送的哦，四盒3000块，送一支，甲似乎要求同款，爱抗蓝光的迄块在500块啊，抗蓝光、抗紫外线的，还咧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家己甲你变的迄支老花眼镜，买四盒3000块，佮送你迄支甲舒服同款，抗 UV、抗蓝光的，保护目睭的，家己自动甲你变度数的，这支老花眼镜四盒3000块，买3组就好啊。控诉925123455，控诉925123455。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这个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

0: 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 哦，
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7: 97.5，
0: 快乐混家男
7: 92.3，
0: 快乐大台中
7: 89.5，
0: 快乐大台北
7: 89.3，
0: 快乐华东
7: 98.3，
0: 快乐配偶
7: 96.7，
0: 快乐红虾
7: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现在时间4点整。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9: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

0: 咱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4: 知啦。啊！
6: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就这三片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这样我们到用的那个不粘锅也会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我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呢，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发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0: 08777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混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灯
3: 98.3，
2: 快乐配鹅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现在时间6点整。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葫芦在几家中美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备、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那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基本是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诶，去阿卡班诶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住；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妈，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嘞，去靠班嘞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